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工。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的第二天哈，这两天还行，天气还很给力。
1: 哎呀，昨天呢，我有点没太想到，天公做大美了啊！你看昨天我特意感受了一下，车里显示的温度是34度，我头一回感觉到我自己坐在那个蒸屉里的感觉。哎呀，我那个羡慕电车的。
0: 你们觉得这两天皮肤都好了吗？
1: 对，
0: 湿润。
1: 太烫了，真的是热辣滚烫。然后跟昨天第一天的这个节庆呢，也正好是联合到一块儿了。就感觉到昨天整个一天的这个端午节，大家都在发端午安康嘛。
0: 对
1: 啊，一直安康。然后整个天气状况又这么好，所以说就看到整个在大街小巷啊，出门的人又那么多，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过节的气氛呢，就热烈起来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端午节小假期的第二天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过这种传统节日非常有趣儿。就是包括你看，原来可能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很少看到划龙舟，几乎都是南方。然后呢，今年呢，就是从哪年开始，然后我们的城市当中也出现了这个龙舟赛。
1: 对，
0: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没有南方划的那么快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嘛，就在伊通河上有这个龙舟赛，
1: 对，
0: 大家也去看，很有趣儿的。
1: 对，说龙舟这块可以多说一嘴，就是很多人说那个龙舟有一个敲鼓的人，击鼓的人，说他的作用

0: 其实他做的是给他，因为大家伙都在划龙舟嘛，你会发现他那个坐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划龙舟的人呢是朝向终点的，但是这个击鼓的这个人呢是背向终点的。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根据这个节奏，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一二三四队吧，我是可能是在三队里边，然后一队二队啊没上来之后，他没上来之前那可能是噔噔噔噔，
1: 对，
0: 他但凡要是稍微上来一点，就开始猛劲敲了啊。
1: 对，这玩意儿你看，就像咱们说古代这个打仗的时候一鼓作气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叫你看这个东西就解释一个成语了，鼓舞人心，对吧，
0: 鼓舞士气，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啊，就最近你看在南方，在贵州嘛，然后出现了这个退伍军人的那个龙舟，然后进行了一下对比，太有意思了，我就看了好几遍，我就觉得很有趣儿哈，说他的那个龙舟在划起来那个气势，人都快站起来划了，就那个龙舟，他说我们都看到龙舟是在水里划，他们那个龙舟的速度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已经是跳跃了，
0: 水上飘，
1: 对，就是你再给他俩翅膀没准他都能飞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
0: 对，其实看龙舟不光光看比赛看竞技，还有人看什么，看船的设计啊，然后包括看你看这些男人气概那种肌肉的美，
1: 对，
0: 而且我每次看那个就是前两天刷抖音嘛，看那龙舟赛比赛的时候，哨声一响，然后那个他们先准备，准备的时候是所有人先把头埋下去，然后胳膊肘直接就那个船桨就插在了那个湖里面，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就感觉像是咬了一根绳一样，开始滑，
1: 爆发力是不是？
0: 非常有那种力量的美感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哈，这个端午节呢，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我觉得好多的这种传承也是很有趣的，而且看了一下南方说这个，其实龙舟怎么去保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是要裹上什么油布啊，还有就埋到那个淤泥里面去保养，不会让它那个木板会裂吗？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神奇的。你要一点点去挖掘的话，我觉得真的好有意思的。
0: 对，我们虽然说可能很大部分人啊，总觉得说端午节，哎呀，划龙舟这个我们也参与不上啊，对吧？这可能是有点偏体育竞技性的一个项目。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吃粽子，有人说那我粽子也不爱吃，那你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包粽子呢？对不对？然后说，如果说你还不想体验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近听了特别好玩，就是那个挂艾草啊，挂艾蒿。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说法，然后我提示大家，这我学到的啊，说这个叫挂左不挂右嘛，然后这个挂左指的是在哪个地方挂左呢？是你背对着门挂左，就是你背对着你家的房门，然后的左手边，而不是你朝向房门的左手边，
1: 那我挂对了，
0: 对吧？它有一定说法的，然后这也是属于就是驱邪避害嘛，
1: 对，
0: 然后但是
1: 咱上回不说了除五毒嘛，
0: 对对对，然后它也是也就是咱现在说驱邪避害吧，可能说那什么，它其实也就是说白了防止我们这个蚊虫叮咬啊，有这么一个吉祥康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这还是挺有趣的哈，
0: 对吧？
1: 你看，其实说到包粽子的话哈，现在我发现各个小区也会给自己这个有社区活动，然后也是让以老带新嘛，教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去包粽子，因为你看很多人，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是在哪儿呢？很多年轻人现在意识到我们的这个非遗有多美，然后它的传承有多有趣儿，所以说呢，年轻人也用这个年轻人的方式在传承我们的这种非遗，
0: 我前两天看到就是其实粽子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大家伙就是现在很多人也可以脑洞大开一点，因为粽子这个，你说粽子啊、月饼啊、汤圆啊，它属于这种节令的食物，包括饺子啊，可能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吃，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这东西我就不太喜欢吃，但是呢，如果它变成花的话，比如像之前咱们两个说的那个是哪儿，中华世界里吧，还是哪儿忘了，就是掉那个粽子，还记得吧？
1: 掉粽子，
0: 卖卖场吧，然后掉那个粽子，你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可能通过一种文创，也让大家能够积得起来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热爱，也未尝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对吧？我前两天那个昨天去了趟卖场的人呢，就不用多说了啊。然后呢，记得咱俩说过一个，就是卖场有个龙舟赛，咱俩还在猜嘛，
1: 猜是啊，对，那个什么大西洋厅，我说名儿倒是符合了，
0: 对对对，大西洋厅，我说在哪儿滑，然后后来我一想，我就特别好信，正好昨天就碰到了，他们是怎么，就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运动会那种，他们有个充气的龙舟，然后
1: 人
0: 拽着，人
1: 拽着，
0: 哎，
1: 滴溜着，原来我看是滴溜着那个，就是结结虫的那个，
0: 对，就是那种，就
1: 是那
0: 种，
1: 把那个变成龙舟，
0: 对对对，然后大家伙是跨上去，就是这么滴，然后两个腿夹着，有点像那个千足虫的感觉，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也很难，因为大家往前跑的时候得就是像
1: 你得同步，
0: 对，比如一二往前跑，稍微有一会儿掉了一个节奏，就容易就拽了啊。反正就像我说的，就是也是一个好的事情，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让大家能够积得起来对于这个端午节的重视，这就是一件好事。
1: 对，所以说你看好，今年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外国朋友，就是去体验我们的这个节庆哈，就是体验这个端午节，什么包粽子呀，还有什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

0: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非遗的魅力了。
1: 嗯，而且不光光是有传统非遗，其实在昨天、这个过节的第一天嘛，整个长春市也非常的热闹，
0: 炸裂了、
1: 非常炸裂、然后虽然说这个有省级就是音乐的一部分可能就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好看的啊。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在小红书上那个薛美猴自己都说了，说这个哎呀这个长春东城公园来了1亿多人呢、自己都得有点慌乱了啊。还有这个四季南河昨天晚上的这个烟花秀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在路上就看到烟花秀了，对吧？然后包含了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细数一下，在昨天的一些活动里面、有哪些是存在你的身影的。
0: 而且呢今天也是周末嘛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欢度一下我们的这个五月端午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吧。哎呦
1: 昨
0: 天真的
1: 首先啊是我们两个一直刚才说到的、这龙舟竞渡啊、在长春的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然后昨天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也非常好嘛，然后正好是划龙舟也还能解解暑，对不对？然后有人说那我龙舟赛已经错过了我还能干嘛呢？哎，这个在岸上呢有非遗的这个烟火市集，大家伙呢可以在这继续逛一逛啊。
0: 对，
1: 这一直是持续到端午结束的。这里面呢包含了有长春的庞氏满族油茶、还有这个前郭尔多斯的蒙古族牛肉干、还有通化的邹氏人参烧鸡，它都是各类的省级非遗的美食、所以说也叫做烟火美食嘛、大家伙可以在这个地方哎吃一吃逛一逛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说这个吃完了不消化啊，就是一通河直接就溜达了啊。然后不光有吃的还有很多这个非遗的记忆，比如说葫芦烙画啊、鱼皮制作呀、还有布贴画啊，有12项的非遗记忆集体亮相在一通河畔、大家伙呢可以来一起逛一逛。另外呢还有我们说到了这个传统的非遗中医的义诊、大家伙
0: 咱俩还在猜有没有这个端午的这个呢。
1: 对对对啊，端午这个对关于健康这块一定是有的、也可以免费咨询呐、还有这个理疗体验呐、比如说这个可能叔叔阿姨们啊，这个愿意溜达的一通河、那中间来了之后可以来问一问，比如说最近哪块不得劲儿啊，或者哪里有心仪啊、都可以。另外呢还有马头琴，有古琴，有京东大鼓，有榆树二人转、将整个市集呢也活跃起来了。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各地方只要有水的地方哈，你发现了就是大家比较聚集比较去的地方嘛，凉快，然后还可以溜达，还可以去玩水上的一些项目什么的。
1: 是的啊、然后这个市集呢一直是持续到明天啊、整个的市集呢也一直到明天，明天的话呢是到晚上的这是几点哈？晚上的6点啊就结束了。所以说呢，今天天气呢是稍微有点阴的，正好呢就满足大家伙这个防晒的这么一个需求了。
0: 对。
1: 然后呢，天气的状况呢，今天是26度，昨天是29度，没有昨天那么热，但也不是那么清凉。所以说大家伙呢，依然在穿着上保持一个清凉的状态，然后呢到这个伊通河畔散散心，感受一下这个叫做纵享非遗疾风疾韵的端午假期的非遗市集的感受。
0: 哎，没错哈，这也是很多小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看一看的啊。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昨天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在我们的我看看这是哪儿啊，
0: 我看这个
1: 第一场的一个体验，整个的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啊、开始了。而且呢这个昨天啊，长春市的4A级以上的景区游客量突破了12.53%啊，然后呢增收额也突破了12.7%。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景，就是我说昨天我去卖场了嘛、我看到很多国际友人，很多国际友人到卖场、然后可能也是卖场也是退税有这么一个政策吧，反正不知道、反正就很多人都去卖场去溜达、很多外国人啊。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龙舟竞渡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长春净月潭景区吧。
0: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好的，
0: 可以先想一想今天这个可以去哪儿玩、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这还剩下的2天端午小假期。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继续开启我们的这个端午小假期之旅哈。刚才呢是说到了伊通河，然后不是说端午节当天的这些活动就没有了啊，龙舟赛是没有了，但是呢后续的这些市集活动还会持续的。
1: 是的，然后我们往下看。到这个金苑潭，金苑潭其实在端午节之前他们就放出大招了，一顿发小视频，然后我看到了什么那卡丁船
0: 各种水上项目，
1: 对啊，我觉得这个金苑潭也是开窍了。其实你想那么大的一个水面，
0: 对，
1: 应该是做一点文章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环潭看这个静态的话还是多少失去了一点这么一个乐趣，
0: 对
1: 吧。然后呢这次呢在我们这个金苑潭呢不光光是有这个卡丁船，而这个卡丁船呢我先一说大家可能觉得什么是卡丁船，卡丁车大家都见过，
0: 对
1: 吧，我们把这个柏油路的这个赛道变成这个湖面，然后呢放上很多类似于这种这个路桩的这么一个赛道，然后把它复刻到湖面上，
0: 对，
1: 然后用这个汽顶船当成卡丁车，这就变成了卡丁船啊！你看看这个很有新意啊，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操控啊可不敌卡丁车呀，你想一想它这个卡丁车的话它最起码它是四轮着地的，卡丁船它什么？它是摇摆不定的，
0: 对
1: 啊，飘忽不定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湖上，还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0: 而且还有一点，你如果说不会游泳，或者是你会游泳啊，它那个水啊，就是你天生有一种恐惧，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不像说我们脚落在这个地上，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
1: 这个总还是有点怎么讲呢？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点这个驾驶门槛的啊，
0: 哎，对，
1: 这个水性还是要好一点的啊。别看说，那我不是穿救生衣吗？那也是需要注意安全的啊。但是这个项目确实是很好玩。确实很好玩，而且你想想它之所以能够叫做这卡丁船，它也不会说给你制造的那么的畸形，对吧，它那个弯那么大，它也是兼顾着安全性考虑的，
0: 对
1: 吧。除了说有这卡丁船之外呢，还有双层的
0: 观光船
1: 、还有这古风的画舫船，还有主题的竹筏，还有快艇，
0: 就是我觉得这几个吧就是你可以因人而异了，就是
1: 观光
0: 的，对，有静有动的，你可以是带父母的，可以是带孩子的，甚至你看你要是说那种古风画舫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有装扮呢，
1: 对，
0: 主题竹筏子你是不是也可以有装扮的那种拍照了，
1: 对啊，那个竹筏之前咱给大家介绍过，那竹筏还挺漂亮的啊，穿点汉服在上面啊，这个婀娜多姿啊，然后拍照片还是很出圈的啊。你看人就不说了吗，这个把玩水啊，慢赏啊，还有这个新潮体验，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了，对不对？而端午呢，还推出了这个集章的活动啊，景区呢四处点位配有20多款特色的印章，打卡就能免费拿到限量的端午纪念卡，
0: 还真不错哈。这个端午让它火起来，还有就是我觉得另一个地方也是太火了，
1: 对，
0: 这个动植物园，一如既往，
1: 对，一如既往啊。而且这个动植物园呢，我们就是也不是一语带过吧，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春的一个亮眼的名片了啊，这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次端午节期间，我们给大家说了，动植物园也有很多这个划船的水上项目，这个是比较亮眼的，对吧？这个湖面呢化身流动的剧场，然后呢有这个花船，有花船表演啊，比如说有严冬，对不对？还有这个有这个宝玉，黛玉，对吧，等等一系列这个画舫的一些剧情，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挺有趣的，至少就是原来大家会觉得说四大名著呢可能就是你读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是大部头的一些名著嘛，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呢，你可能有一些人物的代入之后，你就会后知然后再去想去看这些书，也挺有趣的。
1: 对，我最近被廊坊的《红楼梦》剧场给刷屏了，哎呀，真的好，一天都看不完的剧目，一天应该是有40多场大戏，在廊坊。如果说待会儿就说到这儿吧，但现在这个时间段也不赶趟了，如果说下次待会儿再去北京旅游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就是，其实我对北京的旅行的期待值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高涨的一个情绪，但是这个廊坊的这个只有红楼，确实是让我觉得下次有这么一个目的地想去看一看。
0: 我觉得王朝歌导演吧，我觉得他挺有趣的， 比如说他说那句话，就是你懂红楼你也别来，
1: 对，
0: 你不懂红楼你也别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很多人我就是题外话，就很多人总觉得说这个只有红楼啊，好像只有红楼梦啊，其实不是的，他那个里边就是跟红楼梦的主题贴近东西很少啊，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我觉得算是个噱头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引领，然后让大家觉得说进去之后看了一眼，然后很多多个剧种多个剧目，然后而且每个装置都那么好看，让人有一种哎呀遐想，然后很有意愿，
0: 对，没有去过人的话呢，你可以先去看看他最开始的那个只有河南，你就明白其中他这个换成到底是什么样了，
1: 对，
0: 他这个每一部剧到底是代表什么了，因为你看到每个人再去看到那个只有河南的时候，就是大家对于粮食的那种渴望，然后包括就是那个年代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坐，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种特别好在哪儿呢，它是流动性的，就是我坐在这儿看，我沉浸进去了，下一场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心情又跳跃出来，又换了另一种心境，
1: 对，
0: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只有河南的话可能待会儿给网上评价是太过于沉重了，可能看的话都关于这些历史的一些翻演，
0: 对 对, 对，
1: 但是只有红楼的话呢它又变得很轻松了，而且它我看到就是其中有几个片段啊，还有什么这个媒婆的戏，相亲的戏，然后还有这个教室的戏，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端午节可以做做攻略，然后下一个节日的话应该就是十一了吧、没有太多的节日，但是大家可以像我们之前说的2.5周末嘛，你可以抽一个时间，真的很
0: 不远，
1: 对，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
1: 说远了、
0: 这个得补一句啊，就是说到这个、你看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就是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入园夜游的，
1: 是的，这个大伙抓紧时间啊，因为能蹦跶的时间不多了马上下分了，
0: 25号啊，
1: 对啊，下周的话就下分了，所以说呢也是开个玩笑啊，但是大家伙就利用好准考证的这个一个时间段啊，免费去入园啊，夜游不要错过了。下一个呢是四季南河，哎呀，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是人满为患的啊，摩肩接踵啊，整个呢是昨天有这个千架无人机以长空为卷啊，点亮了这个长春的夜空，而且呢据说啊，据统计呢，是昨天首日光四季南河就接待了9.6万人。哎呀，你大家可以想想，9.6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原来最开始对四季南河印象就是它那个粉红沙滩嘛，然后就是不断的在演变其他的一些就是节庆活动的时候有这个无人机表演，有烟花秀什么的，逐渐就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了。
1: 是的，
0: 但是最近四季南河呢，你像它也开了很多新的业态，包括我们说到延吉欧的书店，这些其实也是作为游客也比较喜欢打卡的地方。
1: 是的，然后四季南河呢，最近那个喜糖入住了，我不知道这个他的城堡可能也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城堡确实是点睛之笔啊，不知道是哪位仙人这个指点迷津了，你看从冬天用到了现在，但是呢他已经成为了四季南河一个标志性的打卡地了，对吧，这个灯光表演、焰火表演、无人机表演啊，每天都有，大家伙呢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是西民大街，这不用多说了，只要是到节庆假日，
0: 对，
1: 西民大街就会变成步行模式。
0: 对，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呢，原来我们在提到西民大街的时候，你只知道它是个西民大街，也知道伪满八大部有一些东西是在这条街路上，你也知道这条街路上还可以，但是自从它完全打开之后，把自己原有的那些封闭都去掉之后，然后变成了口袋公园，变成了历史文化博物馆，变成这种咖啡馆，它真正的把这条大街变新了。
1: 是的，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就是也是说表扬咱们这个西民大街，其实在咱们整个全国啊，有很多这些作为就是历史的遗留的老街，但是可能它就真变成了一条老街，或者是荒废掉了，但是自从这个前两年改变了之后，你看西民大街，西民向新嘛，
0: 对，
1: 有历史，有文化，有这个人群，还有一些很精彩的活动，对不对，整个把这个街区呢就点亮了，然后这一次呢也是主要的什么呢，是中医药的主题板块，很符合端午的这么一个节令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有这个中医药摊，有健康科普，还有这个大东会的中医药志愿者啊，展示这个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八段锦和瑜伽的现场授课，你看看这整的也是这挺五花八门的，
0: 对
1: 吧， 下一个呢就是文博了。文博的话呢就有很多，比如说像伪满皇宫博物院，它呢是搞出了一个20余项的常设展，还有这个特展，然后让大家呢去到这个地方去来感受一下端午节的一个展出的状态。长安市的文庙博物馆呢也同样搞了一个公益的活动啊，然后领大家呢去来体验一下在市民当中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

0: 活动的一个展示、
1: 都是沉浸式的这种。你看有小朋友在那儿，就是有那个做中药香囊，
0: 哎，还有呢，像演艺活动里边包含了长春市的群众艺术馆、吉林省的音乐厅，我们之前都说过，对吧？那个中庭嘛，有这么一个沉浸式的电声这个全民大合唱打卡地，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一个手工 DIY 的一些小做的一些手作作品，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长春的人民艺术剧场的话剧、同样呢，对，也是
1: 两场，
0: 对，也是呢，在这个端午节期间正式的铺开了，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端午节，你给大家能看得到有演绎。有市集、有活动、有表演啊、有沉浸式，对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还是比较异彩纷呈的。
1: 就是只要你出来，无论是街路上还是商场当中，你都能感受到这种端午的这种
0: 热闹劲儿。
1: 对对、哎、对，
0: 这个就够了。
1: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再提倡这个非遗的东西，
0: 嗯，
1: 包括你看，就是年轻人原来对这个就是中药，
0: 嗯，
1: 他不是感兴趣，
0: 对。
1: 然后，但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推崇的这个中药啊、我自己去做一些香囊。我自己去做一些配饰、我自己去做一些香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就是对我们的这些东西有初步的一个认知了。
0: 是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也说过啊，还有这个咖啡节啊、依旧来延续着，对吧？然后大家伙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咖啡节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1: 对，
0: 就在这个长春的万象城啊、
1: 但是还得提示一下呀，这个就是说到这个那个万象城的时候，还真得是你要坐这个公共交通，尤其是端午节这两天，本身是赶上端午节，你又是周末，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之不好停车了。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咖啡节呢，它不是说长春的首展，它呢是全国16场巡回的，咱们这第16站了，所以说待会儿如果说你觉得说，哎呀，那这个咖啡节的这个咱们所说叫做什么呢？这个咖啡豆子好不好啊，或者品质好不好啊，是不是良莠不齐啊？你们可以来搜寻一下，就是2026城市。是游牧计划啊，美好的咖啡奔走之路这么一个主题，就咖啡节，然后看一看在其他城市的反馈如何，比如说哪个品牌好喝啊，哪个品牌豆子比较香，对吧？哪个品牌怎么怎么样呢？然后你就直接就奔着这家去就完事儿。
1: 我觉得它已经是第16站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豆子已经达到了更炉火纯青的这个技术了，
0: 是不是？
1: 做的咖啡，对，
0: 像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啊。一路过关斩将了，
1: 对
0: 吧？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在商场里面的一些体验活动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一些，然后可以再来补充补充。比如说像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的像鹿园的五月广场，它在这个整个这个端午节期间呢，也搞得比较有意思，
1: 看一下，
0: 跟这个足球啊，这个有一点联系了。比如说在6月19到6月21整个端午节期间啊，它有1000份的甜品免费送。然后另外呢，在这个6月13号和6月27号呢，有一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大家伙呢，他这官方授权的大银幕呢就可以看这个东北超，然后呢，凭这个报名记录呢，享影城的优惠。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东北超这谁起的啊？说发起不是沈阳吗？我觉得特别有趣儿。一是你看你怎么读东北超好玩儿，
0: 对，
1: 东北超好玩儿，
0: 对，都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吧？然后呢，这个是关于5月广场鹿园区的，然后万象城的话就不多说了，刚才说到咖啡节了，对吧？另外呢，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啊，这个应该是在二道区的那个，它呢是有套粽子、
1: 锤碗
0: 、木舍啊这些趣味挑战，另外呢还有这个亲子 DIY 的水晶粽子、人偶巡游、小丑互动，新生活啊有这个 DIY 的沙画，有这个缠毛线挑战赛，有缝沙包、斗沙包大赛。
1: 缠毛线小时候真缠过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各位啊，就是你现在考虑一下，你离哪儿比较近？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一些，你想去哪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着重介绍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活动。反正剩2天，总有能一款能适合你的啊。
0: 是的，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继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综合体了啊，
1: 哎，综合体
0: 这个是室内的了，如果怕室外比较晒啊，就可以走到室内去体验一下了。
1: 下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去过，叫时光里漫街，我都没有去过。
0: 我去过
1: 啊，去过，大家说说吧。
0: 时光里漫街的话呢，它是在那个车站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提供给这个北区这块的人嘛，就是车站北边的。然后呢，再就是有一些游客，如果说你提前时间到的话，因为它这边也是也有这个欧亚商场嘛，然后就可以去里边啊、万达。然后呢，关键是呢，这个时光里漫街它的那个头就有一家延吉柚的店。
1: 啊，哎，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什么？像那当年那个鹿园五月广场里边有一个地下一楼那个小街，那个感觉，
0: 对，有点类似，
1: 啊、类似，
0: 但它只不过是室外的，就是那个是属于室外的那种街路
1: 啊。
0: 然后那个两边是有商铺的，然后那个街路的这个最头这边呢是那个延吉柚的一家书店。这个延吉柚的书店好，应该也算是最早的了。它的风格也是属于那种有点黑白调，然后一进去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文创在一楼，然后。它也是有小朋友阅读的这个空间，然后三楼顶楼呢也是这个咖啡屋，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光里呢，它可能很少被大家提及，因为它地方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当时联动的是那个万达，然后底面下面有那个就是也有一个大的超市，它是这么一个格局
1: 啊。但是整个在端午节期间，它的主题叫做趣玩游园会啊，就搞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你看，它有这个粽子快快快啊，全民包粽子比赛。那这是咱们之前说过，就是其实也算是各家都有这么一个主题了。然后呢，粽子吊着跑啊，趣味吊粽子挑战赛，对吧？这也是比较相同的。不同的什么呢？他搞了一个端午节的长知识趣味抢答赛。哎，有这么一个关于知识类的问答啊。
0: 对。
1: 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 DIY 的创意工坊，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啊、咖啡豆的一些小衍生品，对吧？然后呢，另外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玩啊，端午节的餐饮美食指南。你比如说。你看，在这个它这个叫大小喜吃匠心集上，端午用餐香粽免费送，
0: 而且你看他给你设定的也是很有趣的嘛。这个一等奖里头还有这个延吉柚的文创礼包，
1: 对吧？
0: 然后粽子礼盒、专属的冰箱贴，
1: 对，它都跟粽子有关系。你看这些，他的家里边，比如说李闹闹的串串香，也是送粽子，
0: 对
1: 啊，水云江南的杭帮菜也是送粽子，万事小胖子的蒜香龙虾，还有这个龙宝和二。龙宝和二两包子铺，
0: 就是他们这块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啊，这个时光里头这个美食和谁有点像呢？就是大家经常去的那个长托。长托里的店，你看，比如说你闹那儿串串香什么的，其实这些好像
1: 能够理解，都言不其下的，对吧？
0: 言几又嘛？
1: 对对对，中奥旗下的啊。
0: 对。
1: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今天有没有了这个昨天有啊，今天没有，没有就不说了啊。有这么一个额外的小福利，就是送那个五彩绳嘛啊。下一个了啊，长春的高新
0: 七乐汇，七乐汇，因为它周边是有动画学院，然后有几个大学嘛，所以说它更多。的是针对年轻群体，所以七乐汇里边呢，你像它有一些手工纯手工体验的 DIY 的那些东西，非遗的，它都是在它的五楼，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现在夜市在它的室外也出来了。
1: 是啊，它这里边我觉得唯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楼舞台有个叫汉服小达人端午去闯关啊，有一个是在五楼的有戏影视，它什么呢？它是古装 NPC 的互动闯关，然后呢有这银票的换好礼啊，这个比较好玩一点点。这个呢每天都有啊，然后呢6月20号今天呢是在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4点，待会儿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呢还有这个0.1元抢霸王餐，小吃轻食呢9.9元团20啊，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对，但是得提示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七乐汇周边停车不是特别好停，这块还是要找一下这个尽量公共交通到达啊。
1: 对，而且待会儿呢就是七乐汇因为它本身的综合体不那么大，
0: 对，
1: 如果说待会儿这个逛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和高新区的这个活力钻石活力会然后包括和卖场一起来联，
0: 对，差不多距离，
1: 对，可以一起来联动一下，另外呢，江源路的好吃的有很多，大家伙呢也可以来继续来搜寻一下，
0: 没错，好，
1: 再往后往南关区，
0: 远大购物中心了。
1: 嗯，
0: 远大购物中心的话呢，哎，其实我还是挺建议大家哈，因为它是宠物友好商店。
1: 嗯，
0: 然后它在远大的室外呢也有这个宠物乐园。
1: 嗯，
0: 啊，可以让狗狗很好的去玩。
1: 对，
0: 他们家是真正做到了这个宠物友好的商店，就是电梯呀、啊、什么，它都会给你有一些张贴。
1: 对，
0: 对，完全是这个友好，但是它是属于是 A、B、C 三个座。
1: 嗯，
0: 但是停车的话呢，哎，我觉得他们家友好一点还哪儿呢？停车2个小时都是免费的，
1: 他不友好了，他以前全天免费。当然这个我都不能多说多奢求，人毕竟还是要盈利的嘛，对吧？啊、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端午期间呢，3天假期期间啊，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中风送喜，有这个好券乐享不停，单笔满额会赠券啊，有这么一个活动。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有这个手做的粽香雅集啊，也是包粽子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以爱为树。种下祈福，会让大家呢去做这么一个艾草的这么一个小的亲手扎一束这个端午花束，
0: 嗯
1: 啊，跟卖场那比较像一点点。另外呢，明天不也是父亲节了嘛，
0: 对
1: 不对啊？还有这拼豆。
0: 嗯，
1: 这拼豆你看看，咱俩最开始说的时候
0: 太考验眼力了。
1: 哎呦，现在可火了。
0: 对，
1: 咱俩说那时候还是
0: 没晒太火呢，
1: 哎，还只是初露端倪呢、
0: 哦、
1: 啊！现在是真的是大火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不待会儿咱拼豆嘛，拼一个关于爸爸的形象啊，或者是爸爸的主题啊，
0: 嗯、
1: 对不对啊？这个他还有排名呢。
0: 嗯
1: 啊，谁拼的最好？1、2、3名，同时会给一些超市卡呀、啊、或者代金券。
0: 嗯，
1: 对吧啊？
0: 我
1: 另外呢，还有这个父亲节。
0: 嗯。
1: 观影沙龙，
0: 最近我还在关注有哪些电影上映了。
1: 有啊，很多、嗯、啊，比如说那个马上这已经在上那个抓特务，
0: 嗯
1: 啊，还有这个火车眼
0: 、哦、
1: 都很好看啊。
0: 对，这个拳拳到肉的感觉了。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是属于远大购物中心的了、
0: 嗯、
1: 啊，这么一个活动虽然说并不是特别丰富啊、
0: 嗯、
1: 但是呢在周边来逛一逛啊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对、嗯、而且呢就是在商场的周边吧，几乎小夜市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五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1: 嗯，吃夜市的话其实去哪儿行，
0: 汽车厂那边。
1: 对，汽车厂那边、
0: 哦、
1: 然后
0: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1: 对，就是在欧亚新世纪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如果说你去远大这个地方的话，它没啥市集，它就是去哪儿行呢、
0: 嗯、
1: 去城国际那个地方、
0: 嗯、
1: 但是那个楼下的美食、
0: 嗯、
1: 我觉得称不上算是
0: 夜市儿。
1: 夜市儿啊，它有点像大排档了啊、
0: 嗯、对，
1: 就是这样。剩余的话就是卖场了，卖场我端跟大家说、
0: 嗯、
1: 就说过了，基本上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卖场唯一一个点啊就是Zara要撤柜了。
0: 嗯
1: 啊，最近这个Zara让人翻的已经都快成大百货摊了、
0: 哦、
1: 如果说你曾经是Zara这个品牌的这个服饰迷啊、
0: 嗯、
1: 可以去来抢购一下，因为它有很多打折的、
0: 嗯、
1: 啊，包含了服饰、香包、香水都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这可就是卖完就没了啊，不会被补货了、
0: 哦、
1: 所以说喜欢的话一定要去来抢购一下，真的是抢购、
0: 嗯
1: OK 啊，
0: 好的，那个这是说完了整个端午节期间吧，大街小巷，
1: 嗯，
0: 综合体，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文旅的打卡地啊、
1: 嗯，
0: 有一些综合性的活动，
1: 嗯，
0: 一直是到这个21号，
1: 嗯，
0: 但其实呢，还有后续的很多活动也在等待大家的，
1: 对的，
0: 千万也别着急，
1: 哎，
0: 嗯、
1: 而且呢，也建议大家啊，明天的话呢，一是父亲节，
0: 嗯，
1: 人会更多一点，
0: 对
1: 啊，虽然说很多人觉得说，哎，老爸的节日跟老妈的节日来讲的话，父亲都比较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凑那个热闹、
0: 嗯、
1: 但是架不住哄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明天父亲节出行的人数呢会更多、
0: 嗯、
1: 再加上提示大家明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返程的，对不对、
0: 嗯、
1: 包括从这个坐火车坐飞机来回往包括马路上面，对吧、
0: 嗯、
1: 开车的会更多，所以今天我觉得正好是夹在中间第二天，无论说季节啊还是说温度啊还是说人流量啊，对不对、
0: 嗯、
1: 都很适宜大家回去出门，明天的话就消停停呢，咱就是叫做什么呢，节后综合症咱也缓一缓
0: 缓一缓了，下午对
1: 对吧啊，然后迎接一个不太美好的星期一。
0: 嗯，
1: 好，来，接下来是让我们听首歌曲吧，来稍微放松
0: 一下，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哎，我们说完了这个长春市区之内的啊，我们一往外面给大家看一看。
0: 两天的话咱还可以稍微往外走一走。哎，咱俩好像好几周没有再说到吉林市。
1: 对。
0: 吉林市也可以去来说一说了啊，天儿也好了啊，山也美了，水也美了的。
1: 是的啊，端午节期间呢，这个吉林市的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就服在哪儿呢，吉林市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是把真的是掏心窝子的想让你来吉林市来观光，来旅行。
0: 对，
1: 你比如说端午节公交车免费，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公交车是免费坐的，对吧，你别管说我坐与不坐，你说哎，公交车可能不太方便，可能说我去的地方它中间的这个路途时间比较远，我可能我是自驾去，我可能打车去，但是人的这份心，对吧，
0: 对，
1: 这份热忱的心那是别人比不了的，对吧。而且我记得就是每当到节假日的时候，端午的无论什么端午节呀，还是咱们之前过的五一呀，对吧，等等一系列的话，它都会有这个公交车免费的这么一项举措。另外呢就是停车可能某些地方也是公共开放的，很给力啊。然后呢吉林市的这个活动呢也非常繁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首先呢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玄天的玄天集音乐街区，有一些系列活动，对吧。这个地方呢我们上次给大家说过了，玄天集虽然他俩在一块儿啊，但是两种的感觉和境界
0: 完全
1: 是
0: 不
1: 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啊，一边是九寺，
0: 对，
1: 一边呢是这个道家的文化，对吧，啊，对吧，两种是比较分开的，但是呢你放在一起呢又不觉得很割裂。
0: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玄天岭呢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为啥叫北武当，就是你知道真的是有人问过，就是说北武当，就是他很好奇在于北方这个，因为我们一说到武当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北武当到底正不正宗啊，这个呢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北武当既然人家挂出来了，就不是说随心所欲的去挂，毕竟也是一个道教的地方。
1: 对，
0: 这个还真就是经过道教协会认证之后才允许你挂出来的。
1: 是的，可以来看一看。而且呢整个这个玄天岭的建造的这个建筑风格，包括的它的这些风水文化，其实都可以来了解了解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呢这个玄天岭的这个音乐街区呢，它这次是搞了一个叫做第一届的酒鬼地图挑战。酒鬼地图挑战我觉得说有点大了，因为它这个没有太多的酒馆有，但是没有说像达到地图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比较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它那个酒瓶好玩，有一款摔碗酒。就有点像那西安那城墙根那个感觉似的啊，但是这个待会儿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晚上就到今天晚上啊，明天都没有了，今天晚上的7点到11点啊，
0: 夏日音乐会。
1: 对，哎，可以来感受一下，吹吹晚风，听听音乐啊。
0: 因为它这个地方你看哈，摔碗酒那个你只要是出了这边，就是应该是对着那个刚一到那个玄天岭那个
1: 它有一个
0: 前有一些小酒吧。
1: 对，它那个摔碗酒在哪儿呢，就有一个小舞台边上，就是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玄天岭啊它有很多玩法，不光是这个什么音乐街区啊，玄天岭啊，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说过在玄天岭的半山腰有这么一个咖啡馆，素质餐厅等等一系列的。
0: 对，
1: 它还可以干嘛呢，它旁边就是回民街，还可以吃
0: 美食
1: 是
0: 特别多的，
1: 对，吃一些清真的美味。
0: 对，
1: 对吧。
0: 然后看看下边这个，
1: 还是望云十九坊，
0: 十九坊的这个是19号的已经结束了啊，
1: 有一个晚上的
0: 20号的还有一个，6:30到8:30贵妃带你玩转十九坊。
1: 哎呀，爱恨就在一瞬间啊啊！会陛下再来一杯吧啊，有点那感觉了啊。再有就是我看一下啊，哎呀，这个都基本上都过点了。
0: 20号、21号的
1: 有一个
0: 乌拉游园会，
1: 对啊，有一个乌拉游园会啊，这个呢是在乌拉公园啊。它这个呢是在今天的10点开始，明天的10点开始，还有一个是今天的9:30。下午的1:30有专场的文艺演出，
0: 对，
1: 这个是。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首先这个京剧公园父爱如山的一个特别活动是在20号的10点到11点啊，现在应该也是开始了，21号会有全天，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着急。
1: 另外呢还有像这个非遗手工雅集在哪儿呢，在你看19号到21号的，我们只说这个这个点啊，在吉林的机器局就是那个
0: 机器制造局，
1: 对对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非遗的手工雅集，另外呢在这个官绅局晚上的5:30到8:00 同样也有这么一个市集。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不光是有市集啊，在关人局呢，也可以来看一看人参文化。
0: 对
1: 啊，
0: 你看一说到这些，我觉得啊，要给大家就是说到那个机器制造局的时候，我觉得那里头那个咖啡馆，我觉得它改造的特别有趣儿
1: 啊，
0: 就是它有几棵树、
1: 啊，
0: 就是没办法去把那些古树就是
1: 移除了
0: 移除吗？
1: 嗯、
0: 它是把它包裹起来，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去喝咖啡。
1: 对，
0: 然后它又是整体建筑当中的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首先，本身机器局它的历史你就要去了解嘛。
1: 嗯，
0: 因为你看很多就是大家都好奇说长春有很多个第一对吧、
1: 嗯、
0: 你知道机器制造局也是有很多个第一、
1: 嗯、
0: 第一座近代的工业机构，第一艘汽轮船、
1: 嗯、
0: 第一座兵工厂、
1: 嗯、
0: 还有那个铸币、
1: 嗯、
0: 就是全都是在这儿、
1: 嗯、
0: 就是应该它是在那个1880年的时候了，你看一下。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属于什么洋运动嘛，
0: 对
1: 对吧，就那时候就有了西学东用、
0: 嗯、
1: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师夷长技，
0: 对
1: 啊，以自强，对不对？
0: 而且原来他还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在这里边，比如说如何去造币，
1: 嗯，而且他唯一我现在他的历史价值在哪儿呢？就是他通过、
0: 嗯、
1: 你像从这个晚清时期一直到近代，他、
0: 嗯、
1: 依然用了很多的他的功能和属性来满足我们国产化的这么一个需求，
0: 嗯，
1: 对吧？他一直在翻新嘛，从以前的这个工业厂到兵工厂到铸币厂，对吧？他完成了时代的使命。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说年轻人比较喜欢去拍照打卡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啊。
1: 嗯，
0: 而且在园区里头它也会有一个这个吴大成的一个站立像。
1: 嗯，这个地方不大、
0: 嗯、
1: 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小花园还是比较值得拍一拍的啊。
0: 对 对,
1: 对，下一个呢就是在北山公园了，
0: 嗯，
1: 有端午民俗的游园会、嗯、啊，
0: 因为它北山呢原来承载就是很多时候是庙会嘛，
1: 嗯
0: 嗯、然后端午的话呢也就会很多这个祈福的一些活动也会是在这儿的。
1: 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河南街，
0: 嗯，
1: 河南街步行河南街啊也有这个端午的主题演绎。
0: 嗯，
1: 河南街不光是有这个主题演绎啊，我们说的这个两大百鸟字号，
0: 嗯，
1: 也在河南街上。
0: 对，
1: 对吧？
0: 一个是这个新兴园饺子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这个福源馆啊。
1: 对，
0: 福源馆我真的是超级期待。为什么呢？是因为应该还有也就是三四年，
1: 嗯，
0: 就到400年了。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么
0: 它比北京的稻香村还要老、
1: 哦、
0: 而且它里边的东西真的是超级好吃，而且价格呢也是超级亲民。
1: 嗯，
0: 因为原来跟大家就是分享过嘛，去到那个福源馆的那个后厨，
1: 嗯，
0: 去看他们那个做那些东西的时候，老师傅也是就是在分享他们的这个经历嘛，就是他们好多那个八大件什么的都是那种手工盘花的。
1: 嗯，
0: 他们家呢就是进到后厨，我跟大家分享过是什么，除了那个机器在和面之外，
1: 嗯，
0: 那一道工序是机器的，从那个机器里出来之后完全都是手
1: 工
0: 在做
1: 的啊，
0: 包括我吃过那个就是他们现场做的那个绿豆糕、
1: 嗯、
0: 夏天的时候那个绿豆糕可以冲水喝、
1: 嗯、
0: 然后也可以那个拿块吃、
1: 嗯、
0: 然后还有做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吃过热的那个就是老人嘛管它叫槽子糕，其实就咱们那小蛋糕嘛
1: 啊，
0: 还有你吃过热乎的嘛，它那个东西就是都是放一放、
1: 啊、
0: 凉了之后才包装才往外卖嘛。
1: 对，
0: 热乎的真的超级好吃。
1: 对，福源馆和鼎丰珍，其实我觉得他们两家就是你如果说在这个传统、
0: 哦、它是一家哦，对
1: 啊，只不过是在
0: 分部
1: 而已，
0: 他不会说我打乱你的市场
1: 啊、
0: 长春呢我们就是要鼎丰珍，因为鼎丰珍也百年老店了嘛。
1: 不，他俩真是一家啊，就是名字叫不一样而已、
0: 对，但不是说那个鼎丰珍是、哎、就是两家是合并在一起
1: 了啊、但是我总觉得福源馆的口感
0: 嗯
1: 要比鼎丰珍的口感
0: 好吃
1: 要好一点点，
0: 因为是将近400年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可能我喜欢吃那些糕点、
0: 嗯、
1: 都喜欢偏软一点的、
0: 嗯嗯、
1: 啊比较喜欢偏湿一点的、
0: 嗯、
1: 不太喜欢吃那么特别干的、
0: 嗯、
1: 但可能有钱越就愿意吃干，比如雾水蛋糕、
0: 嗯、
1: 类似于这种东西的、
0: 嗯、
1: 包括就什么什么这种各种糕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总觉得福源馆做东西就很细腻、
0: 嗯、
1: 口感到你的嘴里边的时候就没有像鼎丰珍的那么不是也不是那么啊，就是有点、
0: 嗯、
1: 稍微有点干。
0: 嗯嗯，就是我建议大家好，就是你看好我们说上次买了一个小光头饼，
1: 嗯，
0: 4块钱，
1: 嗯，
0: 就是你还在那儿能买到几块钱的糕点。
1: 对，
0: 然后呢你像说到这个福源馆的话哈，他们家呢就几大特色是在哪儿呢、
1: 嗯、
0: 比如说啊到了这个端午节、
1: 嗯、
0: 它也会有粽子吧，
1: 嗯，
0: 然后你包括这个元宵节呀、啊、包括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它出的这个各种月饼，
1: 嗯，
0: 它的馅料不是说我在全年都会有的，
1: 嗯，
0: 只不过是到了这个特定的时令的时候呢，你像月饼它可能会有山楂馅的、
1: 啊、限定，
0: 对，限定的、
1: 嗯， 哎，它山楂好吃，
0: 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超级好吃。
1: 山楂面包，
0: 对，你知道我原来没有说觉得这个月饼哈，各种各样的馅料都是，我真的是因为他们家就是有一点好，就好在哪儿呢？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他会在他那个老店的，就是那个工厂，工厂是从岳山路，也就是西口西高速口下来之后，就能路过他们家的那个总店，总店的院里呢就会摆成大排档，就是卖他们家各种馅料的月饼
1: 啊，
0: 你就不用说我非得买这一袋都是白糖的，这一袋都五仁的，你就可以按块去买
1: 月饼大集，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是每一个馅料你去挑一块，我真的是给大家推荐，没有不好吃的，很多人会说青红丝啊或者什么老五仁的不好吃，真的超级好吃的。
1: 而且现在为止，我说句实在到家的话，就是尤其是月饼这东西啊，可能品牌的连锁的，它呢已经成为有一定知名度了之后呢，它做的东西呢用心程度可能就没有，就是我们一直对，而且就是手做和机器做的这种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母家，一说到这突然想到这儿啊，老母家月饼，当时为什么说？因为它太古早、太古朴了，然后就觉得说这种月饼能好吃吗？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外表迷惑了你，然后呢，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就是连锁或者是多么的高大上，
0: 给你装好高大上的那个盒子，
1: 反而不好吃，
0: 对，
1: 反而不好吃，
0: 对，
1: 像福源馆、像老母家这些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
0: 就是很简易的包装的，
1: 原汁原味，老味道的这感觉依旧能俘获芳心，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去到福源馆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所有的糕点真的是老少皆宜。让我最感慨的是，我们在去采访福源馆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阿姨嘛，那个阿姨大概得有七八十岁了，然后说啊，我在他们家从小就吃，你想想，她都快七八十岁。后来想，也是，毕竟这个老店已经快400年了，
1: 对吧？祖上三代茶啥都可能在吃福源馆啊。另外呢，就是我最近看有一个特别有玩的一个梗嘛，说现在90后也老了，也没人提90后，00后提多少都开始提10后了，然后他们都说这个90后答应我啊，桃酥是最后的底线啊，请不要说这个塑料袋呢也攒了啊，电话呢也外放了啊，记性呢也不好了，但桃酥却最后底线啊，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我这么一说话也快了啊，
0: 但是我想跟你说，福源馆的也很好吃，
1: 对吧？
0: 对，
1: 要说这个以前卤果都不碰的啊，现在卤果都往里造了，完了啊，血脉觉醒了。
0: 这就像说人说了，说妈妈味的这个，就是很多人说来个饭后甜点，说我妈把什么给我拿出来了，把桃酥啊、卤果啊，就他说妈妈味的这个糕点都是焦糖色的，
1: 对对对啊，都是那个清一色的啊，还是很有意思啊。所以说说到吉林市这块，我们多说一嘴，其实可以来看一看河南街啊，不光是有这么一个两家老店，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小店都可以来逛一逛啊。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去到了这个新兴园的话，哈，真是能赶上的话呢，可以去看看京剧，一边吃东西的时候去看着这个舞台上的演出，也是很有趣的。
1: 哪怕说你听不懂，你就想象一下，有的时候咱们去饭店吃饭，对吧？然后呢，我前两天去那哪儿比较好，就是那个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海底捞旗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海底捞旗下新开火锅店，他们家就属于走平民路线的，因为海底捞不是服务最好吗？
0: 对啊，
1: 他家没有一点服务，全是自助。
0: 就是你来吃海底捞
1: 对，但是价格真的跟海底捞十分之一啊，就这么一个价格。然后呢，他们家有一点就什么比较好呢？每到节假日或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他晚上会有京剧表演，然后也是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何总是什么什么专业的，但无论唱的越好，他最起码能让你普及一下，听一听。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唱的是京剧的改编的歌曲，
0: 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又开始心动了一下，是不是？为什么突然喜欢听京剧了？为什么突然原来的唱腔我听不懂，或者唱词我也听不懂，但是现在我怎么这么爱听？
1: 有两点，一点是什么呢？时代在发展，可能有些人以前都不懂得，也没有这个学问，现在可能通过短视频，通过这那这，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知识呢给你普及开了，
0: 对，
1: 你能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有什么故事了。另外就什么呢？血脉觉醒。
0: 希望是哈，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地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赵本。
0: 这个说完了端午啊，但是呢，我们觉得整个在、
1: 还差一个，最后再补一句吧。
0: 还有哪个？
1: 还有那个吉林市有个益虫展
0: 啊，
1: 益虫展，是在吉林市博物馆2号馆的1楼，益虫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大胆的，能够在博物馆里面放益虫展啊，这个还是很值得去推崇去看一看的。
0: 对，
1: 因为我说句这个题外话啊，大家相信我。益虫的经济往后是越来越向好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看，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有山。现在你看什么撸猫撸狗馆，已经趋向于平淡了。
0: 对，
1: 就是大家伙的这种对于，你看有人说好奇心害死猫嘛，人比猫还要好奇。真的，你看猫狗一旦说平常化了之后，大家觉得哎呀没啥意思。然后像什么呢？哎，你看现在有养蜘蛛的，养蜥蜴的，养手工的，养蛇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了，还有养蝎子的，还有养各种各样的，就是待会儿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益虫啊。有人说，哎，我害怕怎么样？包括你像养那个什么那个荷兰猪的，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因为我还看养的谁呢？猫和老鼠里面的那个什么老鼠的。那个什么什么鼠、对吧？各种各样的，包括还养那个飞鼠的都有。所以说你看，等到
0: 历代无。
1: 对，蜜袋鼯，所以说等到再过几年，你就发现其实益虫经济会越来越好啊！待会儿可以来提前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在吉林市的博物馆2号馆的1楼，没了。
0: 吉林市博物馆也可以去逛一逛的 了解一下。
1: 对的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没了，这没有了，这没有了啊，真没有了。
0: 对，我觉得咱俩得来点热闹的了。
1: 东北超，
0: 对
1: 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时段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北超呢，先来说当下的吧。
0: 今天的赛程。
1: 对，今天呢是这个延边队对长春队。
0: 省内的队打起来了，
1: 对啊，大家伙儿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支持谁啊。然后呢，这个省外队的话是大连队对沈阳队同样的是自家省份干自家省份啊。然后说那哈尔滨队和那个绩溪队通辽和呼和浩特哪儿去了呢？别着急，下周六。
0: 对
1: 啊。慢慢来。
0: 对，那个一说到这个最近哈，延边队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是比较热闹嘛，他也不是说像说职业足球队去打比赛。
1: 对，
0: 然后呢也都是为什么说之前给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都是晚上6点8点就是开始开赛的这种。因为可能白天人家要上班，有医生啊，有交警，是不是有外卖小哥的，有老师的，可能因为我们要求的这种东北超，就是你看全国的这个吧，比赛它都不是主力打球赛的，
1: 而且这次基本上都大学生就多一点，
0: 对，
1: 然后也是一个提前的一个磨练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说看东北超，为什么看就是说有人看热闹，就真的是热闹，
0: 对，
1: 你看上周的时候那个延边的拉拉队们，小姐姐们，我回去真看着，真是名泰鱼啊，
0: 名泰鱼，
1: 我的天哪，那是。
0: 比划完了还能吃，是不是
1: 有意思啊？所以说你看就是
0: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就像咱俩
1: 城市的软广，
0: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把它拆分开的那种读法叫东北超好玩。
1: 哎，对啊，
0: 对不对？
1: 我们通过一场场比赛来了解每一座城市，来了解每一座城市的文化，
0: 对，
1: 每一座城市的内核有美食，有人文，有历史，对吧？然后呢通过这个两队的交锋，球迷们的碰撞来拉动彼此之间的这个文旅消费，
0: 对而且大家会觉得什么呢？原来门票这么便宜，但是呢现场的这种你知道，就是我听那个博主介绍说特别有趣儿啊，说家里的阿姨和这个就是带着老伴儿去看球赛哈，然后那一打电话嗓子哑了，说为啥呢？他说你一到了现场你就控制不住了，你就必须得喊加油了，
1: 对，
0: 你那个时候就完全是打开的，没有什么我喊一句是不是不好意思，
1: 对，
0: 一有人带动的时候你的那个氛围就上来了，
1: 是的，而且这次不光光是球队这个表演啊，
0: 对，
1: 而且还有这个艺人们，当地的就是这个祖籍地的艺人们也会来支持。
0: 拉拉队不是请的那个金润吉？
1: 对，金润吉啊！而且呢，大家伙可以来。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哎，我一直都在长春，我一直都在延边，我可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那这回你可以来看一看了，对吧？然后说嘛，当梭鱼湾的海水经过万里。流向长白山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当这个沈阳的什么什么鸡架，对吧？与长春的锅包肉来邂逅，那个都是不一样的，对不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美食的对撞这个资源的碰撞，然后这个景点的碰撞，都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啊！
0: 对，
1: 我们说了这么多，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我们能够走出去， 啊，东北四省一家亲，对不对？我们有哪些地方能够去玩一玩？
0: 先从四省来溜达溜达。
1: 哎，对，溜达溜达。然后呢，首先率先给出这个免费号角的呢是谁呢？是辽宁代表队啊。辽宁呢是这波也挺给力的啊，你一直是截止到我们这个明天啊。大家伙如果说今天哎就觉得哎我这都玩的有点够了。最后一天去哪玩呢？哎，大伙可以来关注一下辽宁的43个景点，全部免费。
0: 没错
1: 啊，免费。对，
0: 哎呀，去这个大帅府看一看，是不是？去沈阳故宫看一看，中街溜达溜达，是不是？哎，我觉得都可以去啊。
1: 而且这不光是沈阳，它是辽宁整个43个景点，对，是整个啊。你别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免票人群呢，是只要你凭身份证，啊，你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全域的居民，啊，你只要拿着身份证。你来就行了啊！有哪些好玩的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大连有12个，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大连的老虎滩海洋公园，这可都是收费的呀，大黑山风景区。

0: 白玉山景区、东鸡冠山景区，旅顺的黄渤海分界线景区，金石滩国家滨海地种园、金石滩蜡像馆、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金石园、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
1: 咱别说这些了，你想一想啊，有一个点是在哪儿？你去了，你是不是就得吃饭呢？你去了，你是不是就得住宿啊？你是去了，这不也有交通吗？
0: 就
1: 带动吗？
0: 叫什么？叫以小博大。
1: 没错。
0: 锦州，有九个啊，锦州这个地方得去一趟、
1: 之前咱俩一直在说
0: 锦州呢，
1: 海蛎子味儿。
0: 对啊，至于全世界的一座城市啊，它有九个，哪九个呢？有义乌啊，义乌这什么？这是什么义乌
1: 旅，还是看一下啊，
0: 再下一个
1: 啊，
0: 笔架山风景区啊，笔架山风景区都免费了。哎呀，这个可以来看一看啊，因为笔架山多说一嘴啊，它有两个看点，一个呢是你从进到这个景区之后，你坐船去到笔架山上去逛一逛，另外什么呢，是你等到这个潮水退潮了之后，哎，你走回来，有点那个通天河那个意思了。哎，有点意思啊，这个很好玩。哎呀，就什么你可以来赶赶海啊，
1: 驴
0: 啊，什么义乌驴山风景区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有这个，哎，这个都能免费，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义县的奉国寺景区，这个经历了百年战火啊，依然屹立不倒的这么一景区，可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义县的万佛堂石窟景区，锦州的世博园，这不就是那个吗？知道吧？那世博园，一秒穿越了好几个地方啊，有这个拉萨，
1: 对，
0: 有比萨斜塔、对吧？还有什么石欧人非洲的那个人面像，
1: 关键是这免费多值啊，
0: 对吧？还有呢，这个什么驴山森林公园、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广济寺古建筑群和青岩寺，哎，锦州是好地方啊，真的可以来看一看。另外呢，葫芦岛，哎，为什么笔架山归到锦州了呢？它不应该是葫芦岛市的吗？葫芦岛市有三个啊，兴城古城，九门口长城景区，张学良别墅。张学良别墅在锦州吗？
1: 在锦州
0: 啊，葫芦岛
1: 。
0: 我天哪，他还在这地方待到过，疗养。对呀、
1: 叫疗养。
0: 疗养啊，葫芦岛是适合疗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朝阳有五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朝阳是哪儿吧？朝阳是在辽宁省啊，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朝阳有五个，牛河梁国家遗址公园，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朝阳凤凰山，北票大黑山，北塔博物馆，对吧？营口有两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望儿山风景区，盘锦有五个，红海滩风景廊道。
1: 哎呀，红海滩这个一定要去
0: 看，好看
1: 的，
0: 哎
1: 呦，超级好看。
0: 但是这个季节没到，秋天
1: 不是秋天，就是你现在去看啊，你要知道那个剪蓬草，它就是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它才会达到它那个红的那个顶峰嘛。但是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依然是可以吃到海鲜，然后也可以看到丹顶鹤，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剪蓬草，哎，长出来的那个状态，不一定
0: 说出露端倪，
1: 对，完全去看那个红色的剪蓬草嘛。
0: 哎，还有什么呢？鼎翔生态旅游区、盘锦森林公园、绕阳湖道里景区、1955国营农场，丹东有七个，哎，丹东好啊啊，丹东好地方，
1: 又说到丹东
0: 啊，虎山长城这得看吧，
1: 对，
0: 长城的尾巴节，对不对啊？凤凰山得去吧，你看这都免票了，
1: 全都是免票的。
0: 这我跟你说，这个可是我跟你说，丹东的门票可不便宜啊，对吧？丹东见。
1: 哎，但是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还真得是先来预定呢。
0: 对啊，丹东见。上次我俩去了，花钱没舍得，好像是40块钱还是80块钱一个人，我忘了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天华山景区，花博山景区啊，乙山景区，还有青山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你看，我觉得这些里边啊，丹东是真给啊，丹东是真给啊。其他家的话，可能多多少有一点这些4A级景区，但丹东的话，基本上都是上大菜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看啊，明天加上今天一下午的时间，大家伙可以来，我觉得丹东可以走一圈。但是丹东走这个景区免费的话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有点远。
1: 对
0: 啊，有丹东市里还可以。所以说这些地方啊，大家伙可以来盘算盘算。我就想问一点，沈阳干啥呢？你凭啥呀？为什么沈阳没有免费的啊？43个景点里面竟然没有沈阳？
1: 就是沈阳太火了，因为毕竟也是主场打比赛了，
0: 是的
1: 、住宿都是问题了，现在
0: 是的啊。所以说大连也好，锦州也好，葫芦岛、朝阳、营口、盘锦、丹东这些地方，大家伙趁着啊，今天和明天，如果说你有打算的话，抓紧时间。
1: 对，这个是。

0: 是现在今天晚上的打比赛啊，是延边队对长春队。
1: 嗯，
0: 这个主场是在哪儿？
1: 不知道啊。
0: 哦，然后再就是
1: 这个主场肯定应该是在长春吧？
0: 哦，
1: 不是在长春就在延边，哦、不可能跑人家去吧？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这个会儿要看一下哈。但是我觉得说整个端午小假期，就是大家因为城市之间嘛，尤其是咱东北整个这四个城市，
1: 嗯，
0: 完全是可以用这个高铁打通的嘛。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现在就是你看高铁行程到沈阳也好，到哈尔滨也好，也就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近。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周末行程。
1: 嗯，
0: 我这周看了长春的，下周看趟沈阳的，大下周可能看趟哈尔滨的，
1: 哎，
0: 随时可以有个选择嘛。
1: 是的啊，我看一眼啊，这个常规队这里边，这是什么？我看这是不一样啊，但我感觉应该是在咱们长春，
0: 嗯，
1: 因为整个假期到了之后，作为省会不搞这么一场，有点说不太过去，
0: 嗯，
1: 对吧？
0: 还有。一说到这个世界杯啊，现在呢也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就是世界杯了嘛。
1: 对，
0: 啊、东超说完了，说一下世界杯。
1: 嗯，
0: 大家都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嘛。
1: 嗯
0: 嗯，然后是就是我觉得特别有趣儿哈。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嘛，你去看看现在又是支持哪个队儿的。
1: 嗯，
0: 我看了一下，
1: 反正现在是全民都是跟足球干上了啊！你看现在无论是
0: 夏天，真的就是
1: 无论说是你看，因为这一次比赛是凌晨加上午加早晨嘛，
0: 嗯，
1: 然后有的人能看，有的人看不到，怎么样？但是你发现，就是现在全社会的基本上各个就是软件啊，什么活动啊，
0: 嗯、
1: 都会跟世界杯挂靠，对吧、
0: 嗯？
1: 反正这也是一件好的事情，能够激起大家伙对于足球的热爱，踢踢球，其实对腰也好，
0: 嗯，
1: 对不对啊？全民健身嘛，
0: 就是动起来，
1: 对，动起来嘛啊、
0: 嗯！
1: 其实我越希望什么，就是咱们的城市能够多建一点足球场，
0: 对，
1: 更好。
0: 其实你看哈，咱说你光看世界杯的时候，咱们知道足球其实如果要是咱去找就是根源的话，其实在春秋时期咱们就有了。
1: 对、啊、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了解什么蹴鞠，对不对？
1: 行了，别挖
0: 了，打马球，
1: 越挖越唏嘘啊。越挖越难，越难受。对对对啊。反正今天呢我们用一个节目的时间呢，就是大致呢是把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亮点给大家来分享了一下。然后呢还是那句话，时间呢还赶趟，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0: 嗯、
1: 但是明天有雨啊，因为全省的话会下雨、
0: 嗯、
1: 所以说出行的话也不太方便。
0: 对，
1: 那就趁着今天，趁着下午好好的去继续过一个完美的端午节。那我们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0: 嗯、分享到这儿吧。还是注意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所有的活动啊、
1: 嗯、
0: 大家呢尽量是公共交通出行。
1: 是的，
0: 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因为你看像动植物园也好，我们说到这些地方人都超级的多，
1: 嗯，
0: 家长心大的也有，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1: 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0: 对
1: 啊、别长了一圈之后东西没了、
0: 嗯、
1: 这个比较糟心、啊、
0: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荣幸的哈，就是我在这儿，我因为我是这个省级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我就觉得我会为吉林省的每一个，就是为吉林省的家长来进行分析报考的这些专业的老师要点赞。为什么这么说？就大家会想尽方法，然后呢，就是为了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能够进到更好的大学，都在做努力。因为我知道的，就是身边的很多好朋友哈，他们可能会到不同的大学，然后去拜访这个招生办的老师们，然后来了解每一个相关的细节啊，所以呢，就是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规划老师点赞。而且我们的吉林省的这些规划老师呢，都特别有爱心，平时都是公益的直播，还有就是平时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说说，白老师，我们是希望教家长，让他们就是避坑啊、嗯。然后呢，就是你找不找到我服务都没有关系，我是希望吉林省的这些家长们能够带着孩子们走出吉林省，完了回头的时候呢，再建设到我们吉林省哈、啊。这是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些吉林省的专业的报考老师的这样的心声哈，所以为我们吉林省的每一位报考老师点赞。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张兴老师，其实张兴老师这个时间是最忙的，因为都是在做点对点的服务、啊、是吧？嗯
1: 啊，对，我上午也是见了两个一对一规划的孩子、
0: 嗯、
1: 因为马上就要高考出分了。
0: 对是的，对于家长来说是很焦虑也很紧张的哈，因为今年呢可能跟每年不同，今年的题呢很多人说难，但是很多的这个业界的好朋友跟我说，他不是难，他是把有一部分学生的这个分段压没了啊。比如说你可能是在560到600分的，为什么？就是你可能平时一直刷题，然后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创新和思维的这样的学生，把这样的一部分的人的分给压没有了啊、哦，要么就是极高，要么就是相对的低，中间的很多学生的这个分值被压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培养人才的方向在今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学当中可能今年有将近1000多个专业是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哈，是这样的。嗯，
1: 是的，我觉得白老师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
0: 嗯、
1: 就是从我和各个考生交流的这个反馈来看、
0: 嗯、
1: 确实如此。
0: 嗯，
1: 他这个提出的非常灵活，然后考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0: 嗯，
1: 尤其是一些新场景让有一些孩子不太适应，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挺心疼这些孩子。
0: 嗯，
1: 我们准备了好长时间，尤其作为家长陪伴着孩子这个风风雨雨12年、
0: 嗯、
1: 真的是希望孩子能考出好分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呢给孩子规划出一个方向。
0: 嗯，
1: 我们为孩子描绘出他第一张人生的重要蓝图。
0: 嗯嗯，但是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很多初中可能小学的孩子们不再执着于说这种课外的补课呀，然后这种违规的补课，可能把这个就是消灭到萌芽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学生知道春假和秋假应该怎么用了，是不是应该到哪儿去看一看了啊、哦、对对对。比如前两天我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说跟我这样说，因为他家他的爱人是那个全国应有的那个科技的一个总啊，就技术总啊，他就说，他说那个我们一直说长江啊，说黄河，你没有到长江黄河的源头或者去看一看，你怎么让孩子来去感受他的气势蓬勃？他说这些东西他是都是要去看到的，都是实际要去踏查的啊。他说因为我和我是我姑娘很小的时候，我带她是到清华的那个研学的机构，不是研学的机构，就到清华的实验室，我们去过嘛啊，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小模具，因为那个清华的那个相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不让进的，因为它都是国家的重点的这个保护的、
1: 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进到里面，然后孩子们啊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就是5D 的打印啊，然后呢包括它的一些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些工具包括车床啊，他知道他有概念，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他是结合场景，他会有思路啊。因为很多这个好朋友就是包括刚才张兴老师也会说，说白月老师你的女儿她是那种就是可能在各个领域都是很发散的一个小孩哈，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走过和看到的东西真的是挺多的啊、哦，是这样的，所以他才会在学习当中，包括在很多对事物的分析当中，他是有自己的场景和想法的啊、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国家对我们的这个用人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你不能死学，你一定是活学

0: 活用啊，一定是这样的。嗯，张欣老师来补充一下吧。
1: 啊，我也特别认可，白玉老师这个教育认知和观点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先见到，
0: 嗯，
1: 这些星辰大海或者是好的方向，因为有些孩子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没有方向，
0: 对，
1: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如说像清华大学或者是著名的985大学，哎，他这个实验室有怎么怎么好，也希望咱们以后未来啊，能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这些孩子，让这个孩子小一点的时候就能看见，然后在心里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这样的话他在努力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每一天都离梦想更近一点，
0: 嗯，
1: 尤其对于高一高二的考生，
0: 对，我们今年也看一看，就是我们会把业界的好朋友都集合在一起，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包括我跟我们领导在沟通，我说因为我们这个吉林旅游广播是服务于吉林省的整个的旅游宣发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一周同事们刚刚从延边州回来，因为延边州的整个的周庆都是我们在负责，因为我们去年包括香港啊等等的这些推介会都是我们在做啊，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跟我们领导也沟通，我说能不能把我们熟悉的那些文旅的场景拿出来，然后让学生们免费去，然后呢就是回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以做到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是这样的。然后领导说你提要求，其实我在这儿也特别的表扬一下我们的领导哈，就是我从来不在节目当中夸领导，但今天说一下，就我们领导就是红领巾看上春也好，你好高中生也好，能有今天的这个成绩并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团队的，我们领导从来没说这档节目要赚过一分钱，全都是公益的。因为不论是红领巾看上春，或者是你好高中生拿出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从学生要过一分钱，一毛钱都没有过，这十几年一直坚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了，就是作为公益媒体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今年有时间或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整理一下吉林省的包括全国的文旅县，也包括这些大学县哈，然后呢就是但是吃住大家得自己啊，那其他的可能我们会很去沟通啊，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啊，都没有问题的。
1: 哎呀，这个作为规划老师，还有这个高中生的家长，我真的是感谢1033旅游广播的领导，还有咱们白玉老师，给咱们创造出这么好的条件，也期待这个慢慢的能形成规模，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孩子受益。
0: 嗯，好哈。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回头来讲哈，就是张翔老师，您看这两天就家长一直在这个觉得分数要即将下来，孩子们在估分的这样的一个时段，然后我们可能会在想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够让孩子们的这个就是选择大于他的努力啊，一定是这样的。张翔老师给我们来剖析一下吧。嗯
1: 啊，对，每一年到达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可能是每一个高三家长还有孩子最重要的人生决策的关键节点。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要看一下志愿填报。
0: 嗯，
1: 我们究竟要选什么大学、选专业、选城市？但是其实，在它的背后呢，我们是选择孩子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未来要学什么，跟谁在一起？
0: 是的，
1: 进入什么样的环境？
0: 嗯，
1: 未来我们要走向什么样的行业？
0: 是的。
1: 所以，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感受给我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他是特别负责的，但是这个时候信息特别多，压力也比较大，同时呢分数没出来又比较焦虑，不知道怎么判断。
0: 嗯，
1: 但我这么多的经验呢，感觉咱们并不是简单的给孩子排一张志愿表。
0: 嗯，
1: 我们是要用几个逻辑，比如说孩子的性格，他的兴趣，然后呢学科的优势，比如说有的孩子特别擅长逻辑思维，这种推理的能力很强，可能就更加适合于新工科，比如说集成电路啊，或者是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种。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和人的共情能力更强，或者他对人际更敏感，这种学法学经管类可能就更加适合。总体来讲就是尽量的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这个有一个总体的把控方向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间呢，很多孩子也出去旅游了，或者是好多的家庭呢还要在想说，是不是要等出分之后我们才开始规划。
0: 对，
1: 我建议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和孩子正式的来聊一聊，因为孩子高考之后，很多的孩子已经超过了18周岁。
0: 嗯，
1: 他在这个志愿填报规划的过程当中，描绘他人生蓝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从一个孩子转变成一个成年人了。
0: 他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了，这个非常重要哈。

0: 其实我呢是一个妈妈啊，然后张兴老师呢是一个爸爸。我的女儿呢今年是上高一，张兴的女儿呢是张兴老师女儿是上了高二，
1: 对对对，
0: 我们两个差了一年啊。其实作为这个准家长，我们两个的这个心里面是什么样，大家都清楚。就是我其实是。所有的这个中考家长当中应该占99%是不焦虑的啊，但是呢我依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焦虑，会有等待哈、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绪对于我来说，我是一定会多少传递给孩子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中考的孩子也的确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班的这个同学，据我女儿跟我讲，就很多同学们就是只要学校考完试都会哭，觉得自己这个成绩跟上一次差了很多、那我的那个理想的学校可能都是不是要化为泡影了等等啊，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刚才的张兴老师说的话是对的，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我现在为止，我可以不夸张的讲，我的女儿理科或者是文科我觉得都会很好，因为她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孩呢，就是她是那种变通性很强的小孩、啊，他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变通性很强，就是你把他放到什么环境当中，他一定都会成为那个环境当中的强者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呢，就是我这两天啊，其实在关注的就是美术啊。
1: 艺术类，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AI 可能有一天它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人类的，那就是审美啊，包括手工啊等等。对，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第一维度的想法。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强，那你就莫不如说去成为一个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强者，就是按照自己的性格来做，这个非常重要。你看我还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是6年级，对对对，是儿女双全。我的儿子呢，就是他从1年级到6年级，他一直在我们吉林省的科技馆，每周在上科技课，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可能跟我研究的就是妈妈什么什么和什么在一起，他就会形成什么爆炸的威力，那几倍的爆炸威力他就会怎么怎么样，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我女儿就是那样的一个孩子，他俩是完全不同性格的孩子。所以呢，就是我儿子呢，那我可能就是觉得他的言语表达各方面都很要照我女儿要是弱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那这样的孩子，我可能就是真的会让他有一天成为一个技工，不是不一定是技术的这个人，就可能对
1: 工程师，
0: 对对，工程师。
1: 改变世界的小伙子，
0: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理工科，哎，我觉得都可以啊。然后我一定不会盲目啊，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下心，就是一定不要盲目。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你跟 AI 共同的来成长的时候，那作为我们这一代的孩子，10年之后啊，中国或者是世界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你不要只考虑到眼前，你一定要考虑10年之后，因为我们一般是4年大学，3年就升。
1: 已经7年了，
0: 对，7年了。然后呢，就是可能还会读博啊，
1: 对，
0: 因为我对我女儿的规划就是，我是希望她可以读到博士后的啊。然后这一生，因为我女儿是一个学习型的孩子，就是她既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就是她一直可以跟着学习。我儿子也是一样的，我不会说让她停下学习。所以呢，就是在每一次选择当中，真的是一定要让她能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那能不能坚持下去呢？其实就是孩子一定要热爱。
0: 对，
1: 未来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领域，
0: 对，
1: 如果孩子在一种特定的场景，如果能做到非常卓越优秀，我们是头部的10%、20%，那其实孩子的生存发展都会比较棒。
0: 对，
1: 虽然说 AI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仍然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尤其是孩子热爱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几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家长他希望孩子不只是能有一份工作，
0: 对，
1: 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还希望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工作，
0: 对，
1: 这个就跟孩子的志趣啊兴趣有很大的关联了。
0: 张兴老师的观点我是特别赞同的。张兴老师啊，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啊
1: 那我要好好听
0: 一听。对，我一个好朋友呢，就是他的女儿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
1: 啊，港中文
0: 对，港中文，但是10年以前的港中文毕业的。然后港中文毕业之后呢，就是他女儿呢，就是现在是在英雄的那个里面做，应该是像美术总监，类似于这样啊，就不太会形容他的那个、就是、
1: 创意总监，
0: 对对对对，是，对对是这样的、对。为什么呢？就是

0: 因为他在中文的时候学的应该是雕塑或者是什么，但是他当时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就是师大毕业，学习成绩是在前面的，很厉害。但是他到港中文选了自己喜欢的，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是我的这个好朋友没有阻止，然后赞同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告诉我说孩子呢就是几乎每一年都会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去工作。我想告诉所有的家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在现在的孩子身上行不通。第一个你看到没，现在的孩子不追求名牌。
1: 对。
0: 嗯，就是我的女儿我可能会，我说因为我经常给她买那个勾嘛，你知道吗？
1: 啊，
0: 因为我觉得，
1: 奖励，
0: 对对，就是不对，他穿的都是那种小衣服、小裤子、小鞋哈，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嘛，就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偏执啊，那时候都是那么穿嘛，是不是？那时候觉得啊，那个勾那个都挺好的嘛。然后我也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给我买的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就是我更喜欢那些舒服。然后没有品牌，没有 logo，不需要有溢价。然后妈妈，你一定要特别清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不会对牌子什么有想法啊，这一代孩子。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觉得长长久久很重要，现在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生活一定是在我喜欢和我热爱的过程当中，在我年轻的时候要一点点去走下来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张青老师说的喜欢最为重要，然后。就除了这个我还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还是我的那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呢就是当时在师大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应该是全校前几的小朋友，特别有名气，但他呢当时是进到了清华还是北大我就不记得了，后来呢就是保送到，就后来去国外去读书，读了一个博是这样的但是跟汽车有关系的然后呢就是有两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读博的时候他竟然看到了他小学的同学，那个小学同学学习是很渣的那种，然后最后是在咱们的场外毕业，然后也是出国了最后是这样的。然后他妈妈说，他说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儿子并不是最突出的吗，他说因为我儿子的体育各方面都不是很强，然后那个小孩反而更强，他说在整个的就是类似于全额奖学金当中人家拿的比我们多是这样的。后来他的儿子呢就是毕竟是在上海还是非常认他儿子第一张牌的清华或者是北大嘛，
1: 第一学历
0: 对第一学历对对对，然后包括后续的学历，后来呢就是孩子呢就是开始呢就是进到了上海的一个关于就是类似于汽车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年薪是300,000,000，
1: 哇
0: 是不是很好？
1: 太好了。
0: 但是你知道最后这个小孩干嘛了吗？
1: 是不是不太喜欢
0: 辞职了？然后最后去了开心麻花，说据说开心麻花一年的年薪好像是20-30万啊，在上海。然后他妈妈就说，说如果我要是知道你这么疯狂的喜欢戏剧，我当时就不应该在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大学等等投入这么多，我就应该让你就是，可能就读一个技工你将来你都可以上开心麻花去做。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很快乐呀，他就说，他说他当时的他的这个两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因为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教育当中，我其实是挺愿意请教这些前辈的家长跟他们也分享的，对。然后呢就说，他说那个孩子喜欢什么让他做什么，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决定他说前提是你一定要让他有足够多的认识和认知，不是在那儿死学。因为他的女儿和那个小男孩就是都是在师大当中的就是很好的小孩子，是这样的。那这两个案例讲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第一步焦虑了，第二个可能就是张青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喜欢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哦，我觉得白月老师讲的这个故事也符合这个马斯洛需求的原理。在以往的时候，比如我是80后啊，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这个充分的物质满足，
0: 对，是
1: 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对号的衣服，
0: 对，
1: 有自己要开心好几天，
0: 对，
1: 有个对号的鞋，哎呦，好几天一周都会比较高兴，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对，
1: 孩子在这种生存的压力啊，或者说我们在这种安全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0: 对，
1: 甚至好多孩子觉得我学什么专业都能好好的养活自己，
0: 对，
1: 但
0: 是
1: 他们对自我实现，要求很高，
0: 是的，
1: 很多孩子找到我的时候跟我讲，张老师，我就想做一点改变世界的东西，我就想做一点能够创新能够设计的东西，我不喜欢重复的或者一直是没有什么能够得到我自己内心认可的东西，因为它不只是收入水平的追求。

0: 有的孩子还需要有这种成就感的激励。
1: 是的，
0: 我觉得一代孩子比一代孩子这个趋向更加的明显。
1: 对，是，
0: 这也是要感谢每一位爸爸妈妈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让他有机会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白玉老师，我稍微再收一收，
1: 再补充一下，
0: 我再补充一下关于就是我们孩子去选择专业，到底以什么为优先？我自己从这个升学规划的理论来看的话，如果是高分的考生，综合能力素质比较强的孩子，我建议是以兴趣为导向为优先，因为他们未来一定把一个事儿做得很好，无论是升学，
1: 是的，
0: 甚至是就业，都会比较有优势。
1: 对，
0: 第二个呢是有一些中分段的考生，中分段的考生，其实我在规划的时候，往往我也推荐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关注一下孩子的升学，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尤其东北的一些孩子，他比较晚熟，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呢，英语可能不爱背单词，然后有一些化学生物也不太愿意背，结果呢，考出这个分数就没有那么的出类拔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孩子考虑一些具有升学跳板的升学率
1: 对
0: 比较高，还有呢比如说升学质量很好的学校，无论像我们本省的长春理工大学啊，还有像985里边的像吉林大学，都具备这个特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中高分段的孩子，把升学放在第一位，然后如果是真的是中低分的孩子，他可能真的天赋不在于单一维度的学习，他可能跟人打交道更擅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就业为优先，无论是考到交通类的，无论是考到这种医药类的，或者是做一些这种饭管理的，都没有问题，最后的时候他一定能把这个活儿给做好。其实我们高端的人才可能是重在价值创造，但是价值传递或者说价值服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这个印度人发明了数字，但是阿拉伯人把它传遍了全世界，就是这个价值创造和价值服务也很重要，我觉得我补充一下这个观点，
1: 但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就是为什么让我能联想这两个事儿啊，就因为我觉得张老师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关于那个就像张老师说的，说你看印度人创造了数字是吧，
0: 对，
1: 阿拉伯人然后我们都叫阿拉伯
0: 数
1: 字，是不是，对，阿拉伯数字哈，然后阿拉伯数字呢是传遍了全球，我们现在一直在用，是不是，所以就是刚刚的那个就是在整个报考当中，就是你看现在有几所学校它是可以文理就是到大学之后然后可以去转换，然后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为大学点赞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的确是有一些孩子，我儿子他就只能在那儿默默的去做，他不能去做推广这个是
0: 他是做研究，
1: 对，
0: 研究
1: 深入研究绝对没有问题，对，然后他的聪明程度也够啊，然后就是他虽然不爱学习但是他是从小到今天六年级，我从来没检查过他的作业，我从来没检查他的什么所有的课后，他都是自己完成，我从来也没给他收拾过书包。
0: 我一个小学生自主，
1: 对，他的自律能力非常强，就是从小学到现在为止，老师没有一次找过我说我儿子没写过作业，或者作业写错了交错，从来没有过。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很严谨。
0: 那你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能不能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1: 一下？我说一下啊，其实这个事儿我还是要感谢的，就是我的那个，因为我四姨从小带他，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让他自己去做，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阻断的。我也是，就从小到大，就是我很少去管他就他自己。
0: 比如他在玩的时候，然后到吃饭时间你也不叫他吗？
1: 对呀，就是他那可能就到吃饭了，然后你想吃你就要吃，然后不想吃你就不吃，对，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就刻意的去要怎么安排。
0: 那是不是孩子的专注力就会相对
1: 非常强？他的专注力非常强啊，他有的时候也会思考，但是你看，就是我儿子我给的方向和我女儿就不行，就不一样。我女儿呢，就是她的手机就是在一个月以前就是。 他就给我了，他说妈妈手机交给你
0: 啊，必须得上交，要不然自己可能
1: 对
0: 有时间了
1: 他就会捅咕一下，他的自律没我儿子那么强，我儿子他的手机在他手里，就是他可能就是看比如说现在已经是9:30了、然后他迅速的会说啊9:30放下手机自己马上要干嘛，就你告诉他一遍他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循环的在做，
0: 那对一个小朋友来讲、
1: 对他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比如说、比如说每天早上他自己会按时的去做打卡啊，然后比如说就是摆磁盏呢或怎么样，你不用告诉他，他到那个时间就会去那么做，然后呢做完之后他才去上学啊，你不需要告诉他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呢在整个表述能力上是很差的，我觉得老天挺公平的 对他是这样的，然后我的女儿呢就是表述能力和思维能力超强然后呢学习能力呢我觉得也很强，他就是那种综合能力都很强的孩子，我儿子呢就是专注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语言表述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你看我是一个主持人的妈妈，然后我儿子的这个表达应该是要超越于别人的，但他恰巧是不如别人啊，我觉得我也挺愧疚的，因为在这方面我对他没有太多的训练啊，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啊，归根结底的还是就是因为张欣老师今天来，因为就是家长，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长时间的在直播间来聊天哈，就是还是告诉大家英语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然后呢，就是我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我没有意识，我是从今年开始我会找外教给我姑娘和儿子会。
0: 上英语课，
1: 对对，上英语课
0: 是口语还是
1: 口语？
0: 口语课，
1: 口语
0: 专门的口语课，
1: 专门的口语课，而不是为了应试的所有没有，就是单独的口语。对
0: 啊，关于英语，我也想提醒
1: 一下
0: 咱们1033旅游广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高考结束了，我们也要重视英语的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大学在开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分班考，甚至像吉林大学、哈工大，专门的英语分班考。而且这个难度其实还不低，如果是985大学的级别。第二个呢，就是英语从公立角度来讲啊，我们要过四级过六级，这对我们的保研考研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到未来的留学。当然了，如果我们有条件，尤其是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我们就可以更早一点，甚至是初中的小朋友小学的小朋友提早把英语重视起来。就能更好的培养这个英语的能力。我自己呢，因为我也做这个学业规划，我还有一个小的理论，就是孩子在上高三之前，最后他的优势学科和他的各个学科的结构配置，我管它叫一个拳头一个手掌，什么意思呢？你到高三要有一个拳头学科，
1: 对，
0: 学起来，哎，它不难，我每次考试都能考得好。这样的话，不但这个学科我们不吃力，能节省时间，而且会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他在一个好的情绪里，然后另一只手掌就是另外的五科，可能有长有短。然后我们在平常就是给孩子建立优势之后，到高三，他可能就能维持一个好的心态。这个也很重要。希望咱们直播间还有就是1033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划。
1: 非常感谢张星老师啊，因为我觉得我遇到张星老师呢是解决很多痛点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好老师，因为在网络当中很少能碰到这么真实的老师哈、就是张星老师。
0: 因为我也是家长。
1: 对对对，是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在做事和说话的时候可能跟别人就不同，因为家长更希望就是家长少踩坑。是这样的，是不是？对，所以英语呢我们就不说了，英语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忽视。另外一个我还想提醒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所有家长，如果你能够看到或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呢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天一定会融合全世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最了不起的那个国家，那我们就一定会邀请全世界不同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那你一定要掌握最少一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语言的技能啊，然后呢如果你家庭环境可以的话，一定不管它是大国小国，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段留学的经历。为什么要有留学的经历哈、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呢你要懂得文化和文化当中的融合贯通的重要性，因为我 不记得哪所学校了，就是应该是中国的，应该是二外还是哪所学校，我忘记了，有那个旅游的这种相关的，这个就是类似于世界旅游的这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即将会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一定有一天是要求全世界来到我们中国的，不单是邀请，而且是要求。因为你学不到我们中国的这些相关的文化和理论和理念，那你可能在你的那个国家当中也不一定生存的会更好。所以这个融合贯通当中，英语，亲爱的所有的人们，太重要了。嗯，除了英语之外，你一定要到某个国家，不论多少，你看韩国的这个留学很便宜的，然后其实日本也不贵哈，然后呢包括什么东南亚的，对，都很便宜。对，很多人说这个留学回来之后那个国家可能很多时候不认啊，会有这个想法。对，其实那我觉得你可能不太了解政策，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上海了解一下，就是你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的时候，你的这个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文化，就是你比如说想要让我们中国的文化，然后呢就是可以跟某些文化来做结合的时候，然后你能分辨出哪些是我们的元素，哪些是他们的元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语言和文化就更重要了。
0: 对，
1: 对，
0: 我们取他的长处，
1: 对对对，
0: 我们自己的短处，
1: 对，
0: 包括我自己规划的孩子也有因为英语学习，或者说英语的应用能力比较好，得到额外的机会的。
1: 对，
0: 在比亚迪工作的一个小女孩，后来就派到新加坡做这个 marketing， 做这个营销的代表。走出去的企业往往会用我们本地的人才，然后让他去当这个中高层。
1: 嗯，对对对，
0: 先前也有过，就是孩子当年在一个汽车企业，然后因为英语比较出色，在选拔的时候就从一个工程师选拔到了这个项目经理，又从项目经理转到了这种总裁助理，因为他们挖了一个国外公司的副总裁，然后需要这个人既懂技术，但是英语水平要好，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要在他旁边工作，
1: 对，
0: 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对，所以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觉得父母的认知可能非常重要哈。那我们还是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高考当中，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在等着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按照这个家长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了交流。我们现在还剩下五天的时间就要发分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发分只有五天了？
1: 嗯，
0: 在今天是20号，
1: 对，
0: 25号
1: 的
0: 中
1: 午12点，对，
0: 那就是最激动人心，也是家长最紧张的一刻。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孩子信息输入进去，哦，分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给孩子
1: 进行报考了。
0: 报考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是来说说我们这个老三样吧。老三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冲文保。
0: 对的，
1: 对对对，那这个冲文保当中，我们应该就是仔细的来了解政策之余，我们怎么样做，就是我们不会掉到坑里。冲文保当中有哪样的一些坑，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张晓老师，
0: 白老师，关于冲文保，我先说一下今年我们吉林有一些政策性的变化。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提前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只能填报一个院校专业组，但是在普通批去年我们只能报40个院校专业组，今年我们能报50个了，
1: 对，50个，
0: 多了10个，可别小瞧这10个，很有可能我们如果是配置一个比较好的结构，我们在冲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录取了，这个也是咱们吉林教育考试院给孩子更多的这个
1: 机会，
0: 也为吉林教育考试院点赞、
1: 对对，点赞啊，
0: 然后呢，我们在冲文保的过程当中，今年虽然是志愿栏目变多了50个，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风险，冲给了我们足够的机会，但是稳是我们最容易、概率最大录取到的学校。在稳的这些学校上，我们一定要额外的用心排布。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院校专业组，它的纯净度是怎么样的。如果说这一点的时候，像我们本地的学校，今年做的额外的出色，像吉林大学，比如说它的这种计算机与电子工程组非常纯净，8个专业，从人工智能，到网络空间安全，还有像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信息，全是热门的功课，全是好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冲一些。包括像吉林财经大学，把它的院校专业组分得非常的细致。孩子的风险就会降低。但是如果这个 冲的时候，这个组别里面既有好专业，
1: 嗯，
0: 又有比较普通的专业，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家长孩子接受不了的专业，
1: 嗯，
0: 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
1: 嗯，
0: 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1: 对，
0: 是冲的一个原则，
1: 嗯，
0: 既是机会，同时也是巨大的风险，
1: 嗯，
0: 我从规划老师的角度来讲，嗯，我们是家长，我们希望孩子用最少的分数考到最好的大学，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要注意，大学其实他也有一个想法，
1: 嗯，
0: 我希望最坏的专业，
1: 嗯，
0: 最不好的专业也能
1: 有人
0: 录取到最高分
1: 的
0: 孩子，
1: 对
0: 对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是一个博弈和平衡，嗯，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在冲的时候，我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重视风险，还有就是孩子接受这个专业的程度，
1: 嗯，
0: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吉林大学，假设说我为了要一个985，可能未来的规划方向是考公考编，
1: 嗯，
0: 那么其实在这种财经类的这个专业组，我们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就是物理加补线这一个，
1: 嗯嗯，
0: 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冲一定是围绕着孩子的整体规划、未来的蓝图，
1: 嗯，
0: 还有以就业为导向，倒过来，
1: 嗯，
0: 我们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要打上引号。
1: 嗯，
0: 然后关于稳，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多添几个志愿栏，
1: 嗯，
0: 可能3个、5个，
1: 嗯，
0: 乃至更多一些，
1: 嗯，
0: 10个也不为过。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专业组一旦变得纯粹，
1: 嗯，
0: 我们就不能仅仅的参考以往的位次和分数，
1: 对，对，
0: 很有可能会大幅度的上升，
1: 对对 对, 对，
0: 甚至上升个几千位次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对，有可能的，是的。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多报几个稳的这个组别，
1: 嗯，
0: 孩子被录取的概率就变大了，
1: 嗯，变大了。
0: 同时，这个保，
1: 嗯，
0: 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保的时候一定要保到位，
1: 嗯，
0: 不要觉得，哎，去年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高分的考生，
1: 嗯，
0: 有的考生可能觉得我用西南交通大学就可以保住了，
1: 嗯，
0: 如果是高分考生，为什么呢？去年西南交通大学他把这个电子信息工程啊，
1: 嗯，
0: 计算机啊，热门的专业，
1: 嗯，
0: 电气工程跟这个环境工程啊，跟这个土木放在一个组里，
1: 嗯嗯，
0: 所以相对来讲他的分数和位次就
1: 低了、嗯，
0: 但是今年人家把这个
1: 对分开了，彻底分开了，
0: 彻底分开了，
1: 嗯，
0: 你再用好专业去，
1: 嗯，
0: 保的时候就不能再参考2025年的位次了。
1: 嗯，
0: 我们要做价值判断。
1: 嗯，对，
0: 就是要做出这种充分的余地，才能让孩子比较安全的在这个保的层面上不容有失。
1: 嗯。
0: 嗯，主要是这个白雪老师。
1: 嗯，非常感谢张兴老师啊，就是特别的真诚的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家长们这个重要性啊。我们也重复一下，张兴老师在白天的时候是在视频号和这个抖音上都会有，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您的那个就抖音和视频号怎么搜？
0: 啊，我这个抖音叫，嗯，张老师学业规划，
1: 张老师
0: 视频号叫张老师的生涯规划，
1: 嗯嗯，
0: 也欢迎大家进到张老师的直播间，
1: 嗯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张老师的直播间啊。张老师不单单是有这个这个学业规划，同时还有这个升学规划，两方面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就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看到他成长的，然后对他就会有了解，啊，然后呢就是他在整个的成长和包括他未来的这个上学的规划当中，你会按照他的性格特点来进行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对，如果因为我感觉无论从一个国家还是从一个孩子，
1: 嗯，
0: 我们自然的年龄可能是从小到大，
1: 嗯，
0: 但是其实从这个精神内核或者从这个内在的逻辑，
1: 嗯，
0: 我们要由弱变强，
1: 对，
0: 就是不停的进步，不停的变好，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我自己这个工作，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之为热爱吧，我就看见这个孩子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
1: 嗯嗯，
0: 去年有一个孩子当时的时候，
1: 嗯，
0: 高二的成绩最后一次期末考可能是498分，
1: 嗯, 嗯，
0: 后来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提高，从这个高三的一模512到后来的三模554分，到最后高考579，
1: 嗯，
0: 然后如愿的走到了孩子自己喜爱的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学，
1: 嗯，
0: 哦，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0: 对，然后学到了法学，
1: 嗯，
0: 当时孩子找我合影的时候，我那个笑容就特别特别开心，有的时候我觉得都已经合不上嘴了，
1: 嗯嗯，对对对，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很骄傲，因为从他2年级到3年级几乎进步了100分，是不是
0: 啊？对，80多分，
1: 80多分，
0: 真的挺开心的。
1: 对对对对，那他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一个使命，是不是？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0: 是个女孩，
1: 是个女孩啊。
0: 对，
1: 其实女孩到高三进步能这么大的不多了。
0: 哦，对，女孩相对来讲，可能在逻辑思维或者是在这种难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优势没有那么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田忌赛马的政策，
1: 嗯，
0: 这个策略，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英语，刚才白宇老师您讲的，
1: 嗯，
0: 如果英语 我们能达到130，或者120多，有的时候我英语加上数学，可能跟另外一个男生的成绩
1: 也
0: 差不了多少，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微微的在有点领先，对对对，所以说，及早的培养出一个优势的学科，还有就是分数结构的分析。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是总分，
1: 不只是总分是吧？那个他最后他选的是文科还是这个历史组还是物理组？
0: 他是物理组的，
1: 他是物理组的，
0: 对对对。
1: 但物理组这个分数已经很好了，是吧？他的物理是不是也不是很强？
0: 物理当时我们第一面见到的时候是40分，
1: 40分。
0: 但是孩子在最后的时候也是确实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然后已经能将近70分
1: 啊，能将近70分。
0: 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小英雄。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规划的孩子，我觉得他们不停的在超越自己，每一个孩子在我的心目当中都是好孩子，因为确实有能考到清华北大的孩子，我们也见到很多考到这种中游985或者是这种顶尖985的孩子，但同时只要孩子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自己，我觉得他就是最棒的。
1: 当时给他在学业规划当中，就是他的英语是强势，然后他的数学和物理是弱势，是吗？
0: 是的。
1: 他的化学和生物很好，他选的是化学。
0: 他选的是物生地。
1: 物生地啊，没学化学，化学。
0: 对对对，是文理高中的一个孩子。
1: 文理高中的孩子啊，
0: 对
1: 啊，
0: 我们拼命的要提升这个，就是文科类或者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大挑战的学科，但是他这数学在最后的时候也考到了169分
1: 啊，那数学
0: 也很
1: 不错了，
0: 对
1: 对，数学也很不错了啊。其实在这儿我们要为那些像张星老师一样，就是在激励着孩子们成长的这些老师们要点赞了哈。就是我觉得选科真的挺重要的啊，就是你看正常来说，他应该是物化捆绑，物化生或物化地，是不是？或物化政，对对。但他呢，其实是物生地。
0: 对的，当时选科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长，这个是我在高二才见到的孩子，其实高一的时候更优的选择应该物化捆绑，但是家长没有过多的去研究，或者说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个专业，就是选科对后面
1: 这种要求，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志愿规划的要求，所以呢也同意了孩子这种选科，然后曾经学校比较负责任啊，还跟孩子去沟通，然后孩子就觉得不愿意学这个化学，然后最后就选择了这样的这种方式，
1: 这种方式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选择也可能是对的，他化学可能最终还不一定有这个，
0: 对，不一定有地理要高，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
1: 对，是不是啊？
0: 这我，就是家长。真的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民主。
1: 对，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可以不开玩笑的说，因为我的女儿是哪种呢？我的女儿历史好到就是她看完之后就能记下来。
0: 那太厉害了。
1: 对对，她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的语文和她的历史、英语，我觉得这三个会是超强的，尤其是她的历史。然后高中我还做她的思想工作，我说女儿不行的话，你就选历史吧。然后你可以选历史、化学、生物啊，是不是？她说妈妈，我要选物理、化学、生物。对，然后我说女儿，其实妈妈更希望你能够就是在历史包括政治上，然后有自己的拙见，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更强，因为我觉得我女儿学文科就是所谓的历史她可能更占优势，因为她的历史她真的就是她从小就喜欢历史，就是因为我们在省二嘛，就是他们班就是他们学校就是当时有满分几乎就是我女儿
0: 历史满分可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对，
0: 这个跟物理满分数学满分都不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种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整个的在思想当中他是很跳脱的，他会把物理他会把历史和政治的内容相吻合的去结合在一起，然后历史和政治他很通的，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在想，如果就是历史和物理来比的话，那我相信我女儿的历史一定会比物理会更容易拿高分，
0: 对，
1: 但他呢会觉得说妈妈我更喜欢物理，我喜欢他是他喜欢然后化学呢就是他一直学得很好，是这样的，然后生物他也很喜欢就是我家女儿是这样的，就是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前阶段我一个姨生病了嘛，她第一时间段就是我儿子遇到这个问题，我儿子首先就会哭，你知道吧？对，
0: 其实她也很心疼。
1: 对对对，但我女儿遇到这个问题，她首先她说妈妈，那这件事情，就当时我姨那个就是有点败血病， 就败血症。然后他第一时间不是哭，他第一时间说，妈妈，这个时候应该是让老姨姥去买橙子，然后呢给四姨姥压成汁儿，然后呢去吃，因为他缺少的是维 C 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他的饮食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他会给你做剖析，这是我女儿。然后我儿子就哈哈哈会哭，就他俩是不同的，你知道吧？
0: 反而儿子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感性，
1: 对对对，
0: 女儿是比较理性，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
1: 对，
0: 我是拆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孩子嘛。然后我儿子呢，是因为我的这个姨呢是带着我儿子长大的，就从小他带我儿子长大的，然后我女儿呢是我另外的一个姨帮着带着的，他俩是两个姨带着长大的，对，所以我儿子出现这问题的时候，他就啊会哭，但我女儿会分析，所以这个就是。我女儿和我儿子不同的地方，就是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可能我的这个妈妈也挺开明的，就是我觉得她的历史更有优势。
0: 但是你允许女儿去选择物理？
1: 对对，我允许她去。
0: 那我想采访一下佩月老师，那你内心当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纠结，有一些不舍，或者是有一些
1: 矛盾呢？我没有，我
0: 没有。
1: 对，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甚至就是可以不夸张的说啊，就是我一定让他到高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叫艺术家试吗？
0: 啊，对，
1: 我一定会让他去做一个家试。因为我女儿画画画的也很好，
0: 你也会给她保留这个，
1: 我会给她保留这个。然后对对，还有就是她的那个，就是她是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写奖状。就我们台，对，我们台的那个很多证书都是我女儿写的，她的字儿写的也很漂亮。是这样的，
0: 书法也很好，
1: 书法也很好。就是我的女儿，我觉得，体育也很好，然后画画也很好，书法也很好，然后对对，艺术也很好啊，就她都很好。然后她的什么化学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然后语言能力也很强，因为她是四岁半给我当主持人，然后一路就是小学班长，然后初中班长，然后是这样的。
0: 就管理能力也很棒。
1: 对对，是的，对她跟别人交流的能力也非常强，
0: 沟通。
1: 对对对对对，沟通力非常强，所以呢，就是。他在整个的大学当中，很多人问我说，你会不会说会干预到他哪所大学或怎么样，其实我都没有，都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985和211对于我来说就是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感。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一定要去北京，或者说他一定要去上海，然后他可能就是在我们当地的985可能一下子就到北京或上海的时候，尤其到上海可能就变成了211，那就这个同样的分数，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很多人会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值得，但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对于我女儿来说，我更看重她的是视野眼界。对对，我觉得这种什么名校啊什么的对我来说没有绝对的吸引。
0: 更关注的是孩子的高视野，
1: 对，
0: 更多的机会。
1: 对，
0: 还有其实根本上我觉得白月老师就是希望孩子成才，并且是按照他自己。
1: 我是希望他快乐，
0: 希望他快乐。
1: 对对，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那个如果一个孩子连爱都不懂了，其实他就。整个就失败了，就他连欣赏美的眼光都没有了，他也是失败的。那很多时候我的女儿就是你看这要考试了，昨天我还会去领她去拜访这个就是长辈然后去集体吃饭，然后之后我会领她去公园去逛。对，包括那个她去年的地升考试，因为她去年初二嘛，不是
0: 初二，对，初二有地升考试的
1: 第二天考试，头一天你知道我领她去那个神鹿峰去玩了一天吗？
0: 哎呦，这个这可了不得，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家里背书呢。
1: 对，完了第二天去参加地升考试就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包括在他上高一的时候我会把产业给到他。
0: 让孩子看到未来的。
1: 对，就是他一定会跟着产业成长，然后加上他的学术然后共同的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未来，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多自己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和看待问题。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让他有多成功，或者说他有多优秀，其实这个都不需要。我就觉得他一定生活的就是游刃有余，不论我做什么，然后我都能够让自己生活的很快乐，有这种生活当中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需要的。
0: 我想白老师，你的女儿一定也是非常幸福的，有你呢在给她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不只是生活环境，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叫心理环境。
1: 对对，
0: 这一阵儿我还做了一个小调查，什么样的孩子容易考出好成绩呢？就是往往是有一种松弛感，他不会觉得爸爸妈妈一定会要求我怎么怎么样，给我定了一个硬性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越是 哎，他有松弛感的孩子，最后往往考试成绩越好。
1: 对，
0: 我不知道后来咱们这地生考的怎么样。
1: 对，我们的地生成绩是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的。就包括其实你看那个，就是我们最近也开始有一些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小的补课嘛，啊，就是这可能都有、
0: 这个、
1: 都有。对，但是呢，这个我其实不是为了让他拿成绩。而是要补一种思维逻辑，因为我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了那个，然后把这个扔下了，然后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思维能力的转变，是有空缺的。然后我去补的是她的思维能力、思维逻辑，而不是说她的分数。
0: 啊，其实就不是我们的
1: 对
0: 知识这个层面，
1: 对对 对, 对，
0: 而是一种思考方式。
1: 对，是的，是的，
0: 思维的深度广度，
1: 对，是的，
0: 建立了一个框架。
1: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越走越顺。
1: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对于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家长嘛，然后也是在做教育，然后为什么今天张星老师就把我也剖析开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这些维度的家长，给他们也开了一扇窗，说白月老师今天非常真诚的来剖析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最终的成功不是他站在了什么样的位置，是他给到他的机会他能抓得住，而且他能够用自己所有的认知，然后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出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认知，不单是在学识上。其实刚刚我就觉得文理的那个张老师剖析的小孩，他选择是对的。他可能专业组没有那么强，但是你想，他如果差30分或40分的话，那可能他还上不到这个学校，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所以就是一定是要集自己的所长，因为大学选拔是按照分数选拔的，而不是说可能说按照你的这个特殊贡献选拔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或者说我们的才华选拔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有的时候分数呢可能是一个表现，但是更底层的是我们的才华特长优势。
1: 对，
0: 可能我们就是像白月老师和我家小孩这一代，可能更有机会通过他自己的优势，他自己的才华来工作。
1: 对，对，
0: 然后获取一些相应的这种收入啊，或者好的生活。
1: 对，而且就是可以不开玩笑的说啊，就我身边有好多你看做集成电路的这些老总们啊，我也都认识一些，包括光电的哈，我也都认识一些。他们其实现在是将近40岁啊，然后有一些是没有成家的，在吉林省为我们吉林省的税收做出了卓越贡献啊，这是真的。然后呢就是他们依然在学习，他们会到清华北大每年有一段时间的进修。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成功之后你学习是必须的啊、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家长在选大学的时候，其实选的可能是一个认知的一个维度啊、就是你的导师和你的同学的一个认知维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挺重要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除了要做这种大方向的判断，张星老师呢也跟咱们直播间还有1033旅游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也说一下具体的事项。比如说还有5天就要出分了，
1: 对对，出分了。
0: 咱们这时候呢该上班上班，但是上完班回来是不是也要
1: 对
0: 好好的再考虑考虑，研究研究，
1: 研究
0: 研究，就像做一个热身一样。咱们刚才
1: 对
0: 刚才白月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给孩子打下一个框架。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志愿规划也先给孩子打下一个框架。比如说呢，我建议各位家长朋友啊，做5件事。第一件事呢，咱们估估分儿。这个
1: 分
0: 儿啊，不是说精准的到个位数，到这个必须10分都不差。甚至差个20分、30分也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对。你提前有预知。
0: 对，咱们提前呢可以准备出了这个叫学校池或者专业池。
1: 对，
0: 哎，哪些专业？航航天，我孩子喜欢。哎，可能这个车辆工程也喜欢。集成电路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都比较喜欢。可能有一些能源动力，哎，就不一定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学校池还有这个专业池放在里边。没事就看看。这个在哪个城市啊？它的产业集群怎么样？是不是都可以提前查？然后第三件事呢？咱们要认真看一下招生计划还有专业组的变化了。
1: 对，
0: 因为今年咱们的变化比较大，就像刚才我们聊的似的。很多的专业组非常的干净。另外呢，我们选择完学校的专业池，比如说孩子特别心心念念的学校，看一下招生计划，到底是多招了还是少招了。如果多招了，那可能咱们录取的概率就大了，或者在专业上叫做我们报考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容错率变高了。那如果有一些学校还少招了， 那可能咱们再去报考它的时候，
1: 嗯，
0: 拿到好专业的概率就有一定的风险，
1: 嗯，就风险。
0: 这个就是不但要战略上有，
1: 嗯，
0: 战术上也要有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跟孩子站在一起去解决和面对问题，
1: 嗯，
0: 而不是光焦虑，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第四个就是跟孩子做一次深度沟通，
1: 对，对，
0: 把他看成一个成年人，
1: 对，
0: 然后第五个，咱们要有一个决策的标准，
1: 嗯。
0: 不能是亲戚说一个，哎呀，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好就改了，
1: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
0: 或者这个说这个不行，咱们就不要了，
1: 嗯，
0: 咱们选要有理由，放弃也要有理由，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分之前准备越充分，决策咱们就越从容，
1: 嗯嗯嗯。嗯，其实今天正常来说，我这周应该是休息了，因为我眼睛做了一个那个阻断手术啊，就是
0: 辛苦白云老师
1: 啊。但是呢，就是这周没有休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马上要出分了，在这个阶段太重要了啊，我们不能够放下。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儿呢，第一个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家长不再焦虑，因为我真的了解现在的家长真的是抓耳挠腮，已经到这种程度了，真的很多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很多孩子也是。就是天天生活在这种惶恐当中啊，是这种哈，就是因为前两天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说，他在给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也是眼睛手术，然后那个说孩子就麻药就一直不醒，然后他就说考试了，

0: 然后，哎，他说他突然间就醒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想孩子这三年的这个压力会有多大，
1: 成为应激反应了，
0: 是不是？对对对，成为应激反应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还是不要有太多压力哈。然后还有就是像张青老师说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好你的专业组啊、比如说我就想学集成电路啊、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要知道他的这个专业啊。
1: 对。
0: 对，
1: 学什么？
0: 学什么？
1: 然后未来干什么？
0: 对，而且是每个学校，它的虽然都叫集成电路，
1: 可能方向还不太
0: 完全不同。
1: 一样，
0: 对对，就像那个我们这个吉大的车辆工程，和航天航空，因为我们是航天航空城啊，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方向，每个学校的航天航空，它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就是多了解。还有就是剩下一点时间啊，就是，因为我这两年跟那个各学校的招生老师打招呼和打交道的比较
1: 多
0: 嘛，对，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不要怕麻烦，你就打电话问。
1: 嗯，是的，
0: 对，就不要怕麻烦，就是反正就是我作为家长的话，我相信我能打100个电话给招生组的那个相关老师，我会问。对，然后我希望大家也是，因为各老师也是希望和期待大家问，尤其是高分的孩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需要人才。
1: 因为咱们要这么想，
0: 对，
1: 咱们是给他输入人才的，
0: 对对，
1: 他也欢迎咱们去，
0: 对，他欢迎咱，对
1: 对,
0: 对，是这样。
1: 不要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要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还是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张青老师的视频号和那个抖音号，然后大家多关注哈、因为张青老师不单是做升学规划，然后还做这个成长规划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张老师再重复一下，
1: 感谢白云老师啊，也感谢1033旅游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抖音号呢是张老师学业规划，然后视频号呢是张老师的生涯规划。然后再送给高三的孩子和家长一段话：高考结束了，咱们已经很了不起，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旅程。然后呢，一张的成绩单只能说明一场考试的结果。那未来我们这段时间好好的认真规划，然后咱们开启一个崭新的人生蓝图，
0: 对，
1: 去到一个好大学好专业，
0: 对，
1: 因为考上一个好大学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0: 新的起点，对，
1: 新的起点，
0: 对, 对，而且你还会有就这次可能失利了，你还有研究生，
1: 对，因为人生很长，
0: 对，
1: 机会
0: 还有博士，对，是不是？对，
1: 是的，
0: 一定不要只是惧怕这个。如果你这次考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高，那你就找一个学校，它即使不好，但是它的保研率很高的那种
1: 跳板性质的学校，
0: 对对对，一定要。
1: 我们下一步再跳到更好的大学，更好的专业，更好的人生。
0: 对对，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我们这个明天再见啊。
1: 好的，
0: 所有的好朋友再见，
1: 谢谢各位，再见。
2: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
3: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4: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5: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6: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7: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8: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

0: 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居民抗金沙俄侵略时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台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 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

0: 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2: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

0: 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默涵。
0: 嗯，
1: 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7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 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6: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5: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6: 好，有请。
5: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汀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气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 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汀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6: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6: 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7: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6: 好，有请。
7: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3区、10园、5岛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 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一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一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一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6: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5: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5: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6: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7: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6: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5: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6: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7: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6: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7: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5: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6: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 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的收拾我。
7: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6: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7: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5: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6: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7: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6: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7: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7: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5: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6: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7: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6: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7: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6: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7: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5: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8: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卓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9: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10: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11: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12: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13: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12: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14: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0: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15: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12: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5: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16: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 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的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的会慢慢的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我在北方。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1集。
2: 这个
0: 飞流将一只大大的椭圆形的水梨递到了梅长苏的眼前，看起来饱满润泽，十分可口的样子。梅长苏一笑，眼角瞥见了坐在旁边的蒙挚正举杯喝水，促狭心起，故意问道：
3: 飞流，你告诉苏哥哥，这只梨是什么颜色的？
2: 深白色。
4: 深什么色？
0: 蒙挚扑的喷出了刚喝进嘴里的一大口水，一边咳着一边瞪着飞流。飞流哼了一声，根本不理他，扭过头去。
3: 其实我们飞流才是最会造词的一个人呢。
0: 梅长苏的目光中荡着暖暖的温情，柔软地抚摸了一下飞流的头发，后者立即依了过去，再次递上了手中的水梨。
3: 飞流，这个现在不能吃呢，这个是冻梨哦。
2: 冻梨？
3: 就是冻起来，让它可以保存久一点，不过要吃的时候呢，就要先解冻，否则咬不动哦。
0: 飞流睁大了眼睛，看看左手的梨，再看看右手的梨，最后举起较小的那个咬了一口，顿时呆住了。
4: 咬不动吧？
0: 蒙挚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高手的风度。
4: 要泡在水里解冻，软了才能吃。
0: 飞流对这句话消化了片刻之后，立即就消失了踪影。
4: 还是飞流最快活。不过要说现在皇城里最快活不起来的人，应该是京兆府尹高升吧。
3: 说的也是，真是对不住他了，给他弄那么头疼的两件案子去，结果我自己倒在这里吃冻梨。
0: 两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南一处清雅别致的茶庄，虽然临街但并不喧闹，每一间茶室都是单间竹屋，布置的甚是有品。自从那枯井藏尸案报官之后，全金陵的人都知道了两件事：一，兰园井里有尸体；二，新冒出来的名人苏哲要买一处园子。兰园荒败残破，又是凶案现场，当然不能住，所以苏哲应该还需要再买一处新的宅院。于是不管是想趁机结交的，还是确实好心推荐的，或者真

0: 你蒙大统领是何等分量，平时什么人也不敢不给你面子。你看今天我接受你的邀约，谢璧显然觉得那是理所应当。如果我拒绝你，他反而会惊奇吧。呵呵，更何况我在京城最初那点名气，还不是全靠你和飞流内战打出来的。虽然那次不是我安排的，但也算有意外的效果。
1: 飞流那孩子确实奇才，这几日不见，他好像又有进意了。听说他前不久还击败了夏冬。
0: 这孩子心境自然与武道有共鸣，不过他毕竟还小，内力不够精纯，真遇上像你这样的纯阳高手，还是难免要吃亏的。
1: 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修炼呢。你觉得我选的宅子怎么样？
2: 梅长苏想了一下，
0: 看得出是你选的。
1: 说话不要这么毒啊，我虽然不懂那些亭台楼阁，但我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才费尽周折替你找到这处住所，你还不领情。
0: 我就是这个意思。蒙大哥，果然是你最懂我想要什么。
2: 蒙挚虽然本有些沾沾自喜的邀功意味，但是被他这样直接一泄，反而有些讪讪了。
1: 我也知道那宅院里的景致确实差了些，
0: 远景是要重新翻改，否则人家会奇怪我怎么千挑万选挑到这样一处宅院。不过有那一个好处，定十处胜景。蒙大哥，真是难为你费心了。
1: 也没怎么特意费心，我也是在周围瞎转悠的时候发现的。这宅子的后墙跟靖王府的后墙只隔数丈之地，因为中间是地沟阴渠，没有道路，四面又都是树林环止，再加上两家的主门朝着不同的街道开口，感觉这两所宅子甚至不在一个街区，的确不太容易发现两家居然隔得这么近。小叔，你手下不是有专擅纵地书的人吗？等你搬进去之后，就在你的后院与靖王的后院之间挖一条密道，这样就算你们平素没有公开交往，他也可以夜里偷偷的从密道过去跟你私会。
0: 虽然是好主意，但你能不能不要学飞流那样用词？
1: 反正就是那意思。你现在还不打算明确表态吗？上次君主的事情，太子迟早会知道是你一手破坏掉的，他可不是什么有气量的人，说不准要对你采取什么报复手段。我看你还是先假意顺从一下誉王这里，纵然不稀罕他的阴火，至少也不必两面受敌吧。
0: 放心，他们现在都在忙，还顾不上收拾我。有道是纸房不攻，是绝对的败招。既然誉王已经借枯井案咬住了户部尚书楼之境，太子就必然要盯死何文心的案子不放。我想何敬忠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儿子的杀人案提到刑部去审吧。
1: 刑部可是誉王的天下，太子盯得住吗？
0: 誉王是占了上风没错，但何文心这案子实在是太明目张胆了，文远博发着狠呢，刑部要动手脚难免会有一番周折。
1: 你当然是最高兴看到他们互相厮斗了。
2: 蒙挚见梅长苏将手缩进了袖中，忙推了个手炉过去。
1: 不过就算何文心被太子盯死了，那到底不是何敬忠本人，于誉王而言并无多大损失啊。
2: 梅长苏唇边突然荡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轻声说道，
0: 若他知道如何约束部署适可而止的话，何文心此案的确也伤不了他什么，他目前最大的软肋还是在庆国公百叶身上。
1: 嗨，说到这个我还正想请教你呢，我想夏冬回京多半已经收集了不少证据，怎么这亲弟案到现在连一个炮都没有？你说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
0: 他在想这个亲弟案到底该由谁来主办。
2: 蒙挚身为禁军统领，当然不是单纯粗豪之人，细想了一下，
1: 没错，玄静司只管查案，

0: 没有审结之权，这案子太大，只能交由中书省、御史台和廷尉府三司会审。可是
1: 梅长苏将手掌翻转过来贴在手炉上取暖，面上表情淡淡的，仿若在闲话家常。
2: 皇上要办亲帝案，主要是为了近来权贵随意兼并土地之风日盛，有碍国本。可他也明白，三司会审如果没有一个既中立又镇得住的人在上面压着，好好一个亲帝案，立时便会变成一场党争，想借此案立为警戒的初衷就达不到了。
1: 蒙挚皱了皱眉，
0: 哎呀，难怪皇上迟迟不决，这事确实难办。
2: 所以要靠你替皇上解忧了。
0: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
2: 办法是有的。
1: 梅长苏怀抱着暖炉向后一靠，嘴角轻挑，
2: 你可以向皇上推荐一个人。
0: 谁？
2: 靖王。
0: 你说什么？
2: 要压得住三司的人哪个朝臣都不行，只能靠皇族。让太子去，这案子会株连得不可收拾，让誉王去，绝对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靖王远离朝政中心多年，为人又刚直，让他来审这个案子，那才能真正达到皇上想办这个案子的目的。
0: 可是对靖王而言，不是会因此得罪人吗？
2: 要进这个圈子，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关键是值不值得。恰到好处地办结这个案子，一来可得民心，二来可以立威，三则彰显才干。何况得罪一些人，就必然会得到另一些人的支持，永远站在远处，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存在的。
0: 你拿定了主意，自然是不会错的。这世上本就没有万全的事，我想你定是已经一步步设想好了。可是万一皇上不同意呢？
2: 他会同意的。
0: 这么肯定？
2: 因为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1: 除了别无选择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梁帝并不疼爱靖王，他不会过多的为靖王考虑接下了这个差事之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和后果，所以反而更容易做出决定。而对于靖王而言，这却是他正式踏上不归之路的第一步，迈出去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与蒙挚这番交谈，虽然还是有很多的话噎在口中没说出来，但是梅长苏已有些神思倦怠，奄奄地伏在桌上小憩了片刻。飞流进来的时候见他一动不动地趴着，顿时大惊，正想闪身过去查看，蒙挚因为不想让他吵醒梅长苏而伸手阻拦了一下，立刻便惹恼了这个少年。一道掌影劈来，蒙挚只好被迫接着，两人闪电般的过了几招，动静虽然不大，但是气虚浅眠的梅长苏早已被惊醒，无奈的又坐直了身子。
3: 苏哥哥。
1: 飞流立即丢开蒙挚奔了过去，倒是让这位禁军大统领一阵的心凉。梅长苏向少年露出了笑容，伸手接过了他从袖袋中摸出递来的水梨，抬眼见蒙挚神情怔忡。
2: 蒙大哥，怎么了？
1: 蒙挚仔细地看了飞流一眼。
0: 虽然我未尽全力也不会伤他，但明明在交手之中，他却能立即退出，而且身法流畅，毫无可以趁机进袭的漏洞，气息也未见任何波动，实在令人惊诧。
2: 心惊肉跳了吧？当今你这大梁第一高手的名头，迟早被我家飞流夺去。
0: 这个还早，还早。我不敢小看这个孩子，却也不会怕他。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武功存在，与我也大有注意。不过看他身法招式十分奇诡阴毒，怎么内息中却有输阳之象呢？
2: 哦， 他原来习的心法过于伤身，强行练成之后虽然威力凶猛，却会损折寿数，所以现在改习一种吸日诀，刻画他体内阴毒之气。
1: 虽然他说得轻松，但蒙挚却是知道，一个人要重新改修心法是必须悔之而后立的事儿。想来飞流定然受过几次夺命的重伤，才能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昔日诀名字虽然陌生，可是从飞流所练的功效来看，也必定是极高级的内功心法。不知是何人传于飞流，不过像这样的神奇武学定然牵扯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江湖隐情，故而尽管与梅长苏关系亲厚，但蒙挚分毫也没想过想要深入探听，只是细细地回想着飞流方才的内力性质，自己暗暗地琢磨。
3: 是。
1: 飞流虽然知道这两个人是在谈自己，但却没有兴趣仔细去听，见苏哥哥只咬了那水梨一口就停了手，便扯着他的袖子又催了一句。梅长苏朝他温和地笑了一笑，低头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吃着那个水梨。蒙挚见他吃得香甜，也笑着逗飞流：
0: 我是客人哟，不给我也吃一个。
1: 飞流犹豫了一下，他其实很不喜欢这个自己打不过的大叔，但看苏哥哥待他的态度，却也明白这个是自己人，想了想还是没办法，冷着脸从袖袋里又摸了一只梨出来抛了过去。蒙挚一把接住咬了一口，不由愣了一下，但看到梅长苏含笑的眼神后，又若无其事地大口吃起来。临近的竹屋里这时传来了一缕悠扬的笛声，婉转清扬，令人心绪如洗。飞流在乐声中身形一闪，如同无意之鸟一般飘出了窗口，又纵跃入树冠之间。
0: 这孩子大概是拿水煮着解冻的吧。
1: 蒙挚拎着已啃得差不多的梨核，
0: 水梨本就不甜，被他这一煮跟嚼嫩木头一样。
1: 梅长苏却似没听见他的话一般，将身子倚靠在青竹丝缠边的竹椅之上，眼睑微微垂着，静静地聆听那经风而来月见清幽的笛声，直至一曲终了。
2: 我入得经来为的是龙争虎斗，博一方宽阔天地。十三叔此曲过哀了。
1: 蒙挚眉睫方动，相隔两道竹篱的林屋已走出了一位清瘦的老者，一身青衫，趁着竹林深处荡出的蒙蒙雾气，给人一种看不清的感觉。来到这边屋外，却先不进屋，而是撩衣跪倒在阶前。
4: 十三再见小主人，思及过往心中悲切，不想扰了小主人心绪，实在该死。
1: 梅长苏眸中也是微露怀念之色。
2: 十三叔当知我心，此时不愿受礼，快请进来。
1: 老者神色哀肃，起身进门，看着梅长苏消瘦轻羽的形容，须发皆颤，显然是激动不已。蒙挚当日曾是赤炎救赎，约莫知道林叔母亲身边有位御风乐师，他在金陵供职多年，也听过妙音坊智取其人十三先生的名头，但却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过。此时见到此情此景，心中兀然之余也自是震撼呢。梅长苏平静了一下心情，抬手示意十三走近几步。
2: 蒙大哥，这位十三先生是我林府旧人，日后在金陵城内还靠你这大统领多多关照。
1: 蒙挚明白他的意思，
0: 妙音坊对吧？我会注意照应的。
2: 那就先多谢了，蒙大哥也出来的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商量一些作奸犯科的事，大统领不妨避一避嫌。
0: 哼，我偏要听你的机密，你又怎么样？
1: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头去，良久无语。
2: 必要的时候我利用起你的力量毫不客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只帮我做些没有风险的事情，毕竟你得到现在的地位也实在不易。
1: 蒙挚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0: 你要听实话吗？
2: 蒙大哥，
0: 我的确是很看重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若你不回来，这些对我来说还算重要。
1: 蒙挚目光坚定，如铁柱般分毫不动。
0: 可是小叔，既然你已回来，现在再撇也撇不清了。
1: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眸中已清平如水。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2集。梅长苏平静了一下心情，抬手示意十三走近几步。
2: 蒙大哥，这位十三先生是我林府旧人，日后在金陵城内还靠你这大统领多多关照。
0: 妙音坊对吧？我会注意照应的。
2: 那就先多谢了，蒙大哥也出来的久了，我们接下来要商量一些作奸犯科的事，大统领不妨避一避嫌。
0: 哼，我偏要听你的机密，你又怎么样？
1: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头去，良久无语。
2: 必要的时候我利用起你的力量毫不客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只帮我做些没有风险的事情，毕竟你得到现在的地位也实在不易。
1: 蒙挚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0: 你要听实话吗？
2: 蒙大哥，
0: 我的确是很看重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身份，若你不回来，这些对我来说还算重要。可是小叔，既然你已回来，现在再撇也撇不清了。
1: 梅长苏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眸中已清平如水，甚至不再多看蒙挚一眼，转头对十三先生说：
2: 十三叔，我传讯给你查的事情你已查清了吗？
4: 是。洪秀昭的秦般若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末代公主所收的徒儿，在玉王墓中甚得信任。十三已查出共有15位朝臣的妻妾都是他的手下，这是名单。他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不过宫羽已成功在他网中安插进了我们的人手，只要小主人下令，十三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
0: 通过内委来监控朝臣，玉王的花样还真比太子多啊。
2: 你以为太子少吗？秦般若你们先不要动他，有些信息我不方便直接传给玉王，还要麻烦他代劳呢。你回去跟宫羽商量一下，我这里有2份重要情报，你们想办法让他查获。
4: 请小主人示下。
2: 一，玄镜使夏冬在回京路上被人追杀，人皆以为是庆国公之使，其实不然，那些死士杀手受雇于天泉山庄，由庄主卓鼎峰直接指派。二，进京告状那对老夫妇明明年老体衰，居然还能躲过豪族故人追杀，一路逃亡过4州之地，进入江左界内，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好运遇到了一位义士，而是还另有人暗中保护。这些背后确保他们能够进京地状的人也是受遣于天泉山庄。
0: 啊！
1: 旁听的蒙挚一头雾水， 明知不该。

0: 多口，还是忍不住问：“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单看这两条相互矛盾的情报，是容易让人糊涂。哼，我来解释给你听。一提到天泉山庄卓甲，你会想到朝中的谁呢？
1: 当然是宁国侯谢玉，这两家共有一个儿子后，交情好得不得了。
2: 卓鼎峰本是江湖人，他插手这件事，必定是受谢玉之托。你想，谢玉通过卓家护送一对苦主入京状告庆口宫，感觉是不是很奇怪？
1: 是啊，虽然谢玉表面中立，但是他那世子谢弼分明是在为誉王效力。庆国公是誉王甚为倚重的人，谢家怎么会让天泉山庄去护送入京状告庆国公的人呢？除非谢玉实际上是太子的人。
2: 滨州亲帝案并不难查，就算换个平庸的人去，也一样很容易查清。可惜皇上偏偏派了夏冬，结果他不仅查明了亲帝案的始末，甚至还在无意中查到了暗中护送那老夫妇入京的是卓鼎峰派来的人。跟你一样，他当然立即联想到了谢家，也当然立即意识到谢玉实际上已经是太子的羽翼。可这时谢玉还很想保持现在脚踏两只船的大好局面，为了不让誉王知道他在亲帝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好破釜沉舟，想抢在夏冬回京之前灭口。
1: 其实他根本不必如此的。
2: 没错，其实他根本不必如此。玄静是一向不直接涉入党争，夏冬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说出来。谢玉自己卷身其中，当局者迷，竟然一时没有看透。
1: 夏冬现在知道谢玉是暗杀他的幕后人吗？
2: 知道。
1: 嘿嘿，又是你想办法告诉他的吧？
2: 就算我不提醒，他自己也会查清的。
1: 真是奇怪，既然夏冬知道是谢玉想要杀人灭口，怎么他回京这么久还是半个字也没有吐露？这可不像他那个火辣辣不肯吃灰的脾气啊。
2: 我本来也希望由他说出来，后来细细一想，才明白他为何闭口不言。
1: 你知道原因？
2: 当年聂风战死，护送他的残尸回京交给夏冬的人就是谢玉。为了这份人情，夏冬必会原谅他一次。
0: 蒙挚胸口闷闷的一痛，当年惨烈的结局虽然他知道，但具体情形到底怎么样他却一直不清楚，也一直不敢问。此时听梅长苏提起聂风，虽然那口气淡淡的，他的表情也甚是平静，但蒙挚不知道为什么却觉得没来由的一阵心悸，仿佛是透过了那层薄薄的肌肤，窥见到了那地狱般狰狞的一角，灼灼的影像一晃便不敢再看了。
2: 既然夏冬不肯说，那就我来说好了。谢玉左右逢源的日子实在舒服，可惜就要结束了。既然他选择了太子，那我就要让誉王知道，在他所要对付的敌人中，还有这样一位不能放过的朝廷柱石。
0: 蒙挚重重地点了点头。
1: 这个谢玉实在是心机深沉，不过小叔，你单单只放这两条情报出去，誉王想得明白吗？
2: 你放心，那位秦姑娘聪慧无双，心思细密，最是擅长利用少量情报分析出最切实的结论。这两条情报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可惜她选了誉王实现自己的野心，否则倒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 还说呢，她再聪慧，如今还不是被你算计。
2: 她在明，我在暗，纵然一时占了胜场，我也不敢太过拖大。
0: 说着又转头叮嘱在一旁的素手静听的十三先生，
2: 你们放出情报时要小心，内容的多少还有放出的时机都很重要，情般若即是精明，切不可大意。
3: 是，十三定不辱命。
2: 好。
0: 梅长苏微露疲色站起身来，
2: 如果有什么事按老方法联系我。 十三。

0: 恕请回吧。
1: 十三先生躬身施礼，退后几步，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了一下，从怀中摸出一个绣花荷包，双手递上。
2: 小主人到这京师虎狼之地，一定睡不安稳，这是宫羽花了数月时间调配出来的安眠香，知我今天觐见小主人，便托我带来，请小主人不要嫌弃他的一番心意，睡前焚上一遍，能得一好梦。
1: 梅长苏静静地站立了片刻，素白的面容上看不出什么波动，但默然片刻之后，他还是慢慢地伸出手接过那荷包，看也不看的便放进袖中。
0: 好，替我谢公一声。
1: 十三先生再次施礼，退出了竹屋，很快就消失在竹林迷雾之中了。离开竹海茶庄之后，蒙挚和梅长苏两个人与出门时一样，一个乘坐青布小轿，一个骑着枣红骏马，后面随从着几名禁军护卫和两个谢弼家派来的家仆。一行人避开熙攘的主街人流，见安静的偏僻道回城了。在刚刚走出小巷，来到一处十字交叉的大街口时，禁军大统领手下的一名骑卫奔来，禀告说皇帝陛下传召。蒙挚闻言刚一犹豫，梅长苏已掀开轿帘。
0: 承蒙大统领的厚情，既是陛下相召，不敢耽搁，就在此处道别，改日苏某再上门致谢。
3: 苏先生客气了。
1: 蒙挚拱了拱手，回身吩咐随从的禁军护卫们小心护送苏哲回府，自己道了声再会，拨马向宫城的方向奔去了。奔出数个坊区之后，蒙挚突然想起直房内用来更换的那套官服，腰带上的玉佩昨天脱落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既然要面圣，仪容整齐还是很重要的，于是便放缓马速，准备命传信的骑卫绕到统领府去取一条新的腰带。可是一回头，却发现四周根本没有那人的影子了，心中顿时疑云大生。再一细想，那骑卫的脸虽然乍一看是自己常见的属下没错，但他来传信时一直跪伏于地，只说了两三句话，根本没有细细的辨认，现在思来竟大有可能是旁人假冒的。这道调自己入宫的圣命如果是假的，只要一进宫门就会被揭穿，所以对方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骗自己去做什么，而只是想调虎离山而已。念及此处，蒙挚不由心头一沉，匆匆忙忙地拨转马头，向着来时的路飞奔而去，一路上扬鞭催马，运起内力遥遥呼喊行人闪开，只恨不得泪生双翅，盼着梅长苏不要有什么意外。奔到了分手时的那个十字街口，这里早已人迹遥遥，由于不远处有条分岔口可以通往谢府，蒙挚停了下来，马身接连回转了几个圈也无法决定。正在心下茫然之际，忽然有几声隐隐的呼斥声传来，被他灵敏的耳力捕捉到。在快速地判断出方位和距离之后，蒙挚纵身从马鞍上跃起，直掠上旁边平房的房脊，足尖数点之下，身形如离弦之箭一般的飞射向前，片刻之后便赶到了混战的现场。扫过去的第一眼，顿时又惊又怒，只见梅长苏所乘的小轿倒在路边，轿顶已被击成粉碎，轿夫和随从们横七竖八地到处倒，不知是昏迷还是死了，连自己留下来的那几个护卫也是不例外。街道正中飞流正与一个黄衫之人激烈的交手，掌风剑气仿若凌厉有形，悬成一团爆裂的气，那些护卫根本无法加入助战。蒙挚无暇细看，眼睛立刻四下搜寻了一圈，但是没有发现梅长苏的身影，尤其之下大喝一声直扑下来， 一记如烈酒狂焰般的光触掌劈向了当场。

0: 打算与飞流一起将对方擒下，谁知这一掌击出，虽然确实将对方攻击的急速后退避让，但没想到飞流却打不高兴，立即调转方向，班长运力想要抵挡。
1: 是我。
0: 蒙挚知道此时要是与飞流交上手了，那才是平白给了敌人逃跑的机会。可是飞流智力单纯，在判断上有误差，一时也来不及多说，提起月季想翻到另一边去挡住那黄山人的去路。飞流见他收手也不纠缠，转过攻势又向了黄山人连捅数掌。他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接连变换了两次交手的对手，但过程却流转自然，气息间毫无凝滞之感。黄山人不由连连咦了两声，此时蒙挚已经移步换位，正想再次加入战团，突然听到旁边一声轻轻的呼唤：
2: 蒙大哥。
0: 转头看时，正是梅长苏站在侧前方的接岩房檐下，正向他招手。一愣之下再看那位置，恰好是自己刚才立足的那个房脊的下面，立时他就明白了，因为视角被足下的房檐所阻的关系，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梅长苏的身影。略身过去抓住梅长苏的手腕一探，在周身上下看了一遍，见他虽然面色如雪玉一般，但并未受到心伤，这才长出口气放下心来。
2: 飞流暂时无法，你先别插手。
0: 梅长苏的目光凝重地锁在街头憨豆的二人身上。
1: 你没事就好，飞流的身手我放心。
0: 蒙挚刚打了半句，语音突然断掉，实在情急，他一出手后黄山人立刻后退，故而未能注意到对方实力如何。现在细看几眼不由心惊，以飞流现在的身手早已跻身到十大高手榜前列，其深浅不可限量，连玄镜使夏冬都败在他手下，即便是自己这号称大梁第一高手的人与这少年交手，都要打起十分的精神，不敢多加懈怠大意。没想到这容貌木然的黄山人竟然能在飞流全力施为之下还占着上风。梅长苏默默地看了片刻，一皱眉头，心中已有了判断，转头与蒙挚交换了下眼神，从对方的眼中知道他的结论与自己的一致，于是踏前一步：
2: 拓跋将军，你远来是客，切磋两招便可了，现蒙挚大人在此，不妨停手，大家找个地方聊聊可好？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伊犁河谷、峨敏河谷，谁不想在这里拥有一栋独栋的小木屋呢？伊犁河谷虽然这里是各种资源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它真的是太美了。摊开新疆年降水量的分布图，在占据主体地位的苍茫一色的黄褐色里边呢，在西北边陲地带有两个显眼的蓝色三角区域，那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和塔峨盆地，是北疆的珍贵绿洲和生态方舟。峨敏河河谷呢，是地势比较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一农一牧，素有新疆粮仓肉库之称。那深入伊犁河谷呢，随着地形的抬升留下了丰沛的降水，这里呢不仅有发达的绿洲农业，也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成片的向日葵田呢在阳光的照射下尽情绽放，焕发出勃勃生机。那在今天呢，伊犁草原上并不少见的乌孙古墓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时间的剪影，令我们无限遐想，寄托思古之幽情。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伊犁河谷去看一看。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

0: 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啊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洋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山东半岛啊和辽东半岛呢是渤海畔互为犄角的两个半岛。从气候条件来看呢，山东半岛啊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呢在600到800毫米。辽东半岛呢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同样是温和湿润，年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50到900毫米。从地理环境和区域范围看呢，山东半岛范围呢是从日照起始，经过崂山、桑沟湾、荣成湾以及长岛和龙口港，一直到黄河三角洲，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那辽东半岛呢，从辽河口开始一路南下，经过长兴岛、金州湾，复绕过渤海海峡，到大连港后呢折向东北，最终到达丹东的鸭绿江口。和内陆地区相比呢，沿海地区的气候呢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气温呢比较温和，威海呢有雪又有海的城市一定是相当浪漫了。物产方面呢，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其间，而且啊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由冷水组成的水体，正是由于黄海冷水团的存在，提供了独特的低纬度冷水环境，使得黄海的中心地带与周边的水域被分成了两个世界，成为了冷温暖的海水温隔度。那让三类海洋生物的汇聚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繁衍了。这大概就是丹东、大连、烟台一带的海鲜品类众多，味道鲜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因此呢也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小，即使遇到了台风的强度呢也会大大减弱。那在两地几个主要城市当中，大多是新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那综合来看呢，这两个半岛啊都是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如果不想在这儿定居呢，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佟掌柜。咱继续逛一逛博物馆啊。说到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前身呢是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那作为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 馆藏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当然了，也是免费预约参观的啊。那逛一天你都不腻，随手拍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必看的这些宝贝当中哈，你像说金缕玉衣、青瓷神兽尊、唐三彩双鱼瓶、广陵王玉玺，有太多太多了。当然还有一些特展啊，特展当中呢，像岁寒三友纹眉瓶啊、小粉炉、金蝉玉叶、金兽等等。哎，当然说到这个镇院之宝，西汉的金兽是1982年啊，盱眙农民发现的。出土的时候呢，盖在铜壶上，那个壶内呀、啊、还藏有大量的金币，这是目前中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当中最重的一件，含金量达到99%，重达9100克。它的形状啊，有点像豹或者是虎，然后呢是曲腰团身，神态比较警觉，空腹后臂，是浇铸与锤击工艺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其中啊还有一件宝贝叫错银铜牛灯，那古代的绝对的环保灯具啊，是东汉时期的，高呢大概是46.2厘米，长呢是36.4厘米，出土呢是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汉代环保灯具啊，那也算是巅峰之作了。牛身当中呢是空的，可以放水，然后这个油烟呢经过烟管溶于水，错银工艺特别的精湛，而且呢兼具实用和艺术价值，那是摆在屋里的呀。那些沉默的金兽、玉衣、粉炉，现在呢仍然在玻璃后边低声诉说着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那每一眼对望都像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所以啊，恍如隔世间，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我们去看的意义，让每个人走进去都能在一眼千年当中找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去湖北大地转一转啊。湖北省博物院楚文化的核心展馆坐落东湖之畔，馆藏呢是26万余件，再现了古楚国的璀璨与壮阔。馆藏当中呢，大家特别熟悉的是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说到这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12月出土在湖北的江陵望山一号的楚墓，剑长呢是55.6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呢11道同心圆，剑身布满了菱形暗纹。从剑身上，我们似乎隐隐看到2000多年前吴越争霸的烽火硝烟，听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誓言。这柄剑呢，或许是越王勾践嫁女至楚国的陪嫁品，或许是楚军的战利品，但无论如何呀，它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还有呢，就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啊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的大型的礼乐重器。这曾侯乙编钟呢，全套是65件青铜编钟，分3层8组悬挂。这个钟体铭文呢，是有3755个字，记载了乐律与音阶的对应关系。那这套庞大的编钟面前啊，我们内心不仅是震撼和敬畏，更被一种宏大和文明所感动。从越王勾践剑的锋芒，到曾侯乙编钟的礼乐，从云县人头骨的远古到明代藩王的奢华，湖北省博物馆用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荆楚大地的千年岁月。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 不用穿越千年就能触摸历史的温度，遇见国宝风华。那我们说到国内顶级的博物馆呢，藏着华夏上下五千年的瑰宝，每一座呀都值得专程去奔赴。首先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文脉的总展厅，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那馆藏呢已经超过了143万件，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程。那当然了，代表作品我们说到了啊，就是馆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巅峰后母戊鼎，还有四羊方尊、九龙九凤冠，那件件都是国之重器。当然了啊，国博的基本陈列就是古代中国和特展呢是分开预约的。如果说你想去看国宝，必须单独约基本陈列。如果说你只是约了一些复位的特展，是进不去国宝展厅的。那基本的陈列是免费的，但是啊，预约是超级难抢的，必须提前7天零点放票。哎，但是啊，据说是一秒抢空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的啊，定个闹钟。当然了，说到这个国博珍藏，每一件都是举足轻重，但是有一件啊，还是非常特殊的，去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去一睹它的风采，那就是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件藏品。中国现存的四顶明代凤冠呢，皆出土于同一陵墓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它们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以及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两凤冠。说到这九龙九凤冠呢，为打造这顶凤冠，明廷耗费巨额财力，万历年间呢，多次大规模的采购珠宝，花费白银数百万两。那冠上共镶嵌未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并不盛产红宝石，所以啊，这顶凤冠上的红宝石大多是进口的，还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人习惯上啊，把春风叫东风，把西风叫秋风，因为中国的东面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呢是亚洲内陆。春天呢，季风从东面或者是东南方向带来水汽。秋冬季风又从西面或者是西北方带来寒冷的空气，如此形成了我国的季风气候。那湿润的江南与干旱的内陆地区，对于处于中纬度的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呢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更替呢十分明显。那适宜的居住地呢和寿命相关，从古至今呢，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地域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会对人健康还有寿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和影响。在广西呢，这里拥有我国最多的长寿之乡，一是因为广西的长寿之乡数量最多，而且长寿的地理聚集性最明显；二啊，是因为广西的许多长寿地区相对封闭，受外来食物文化的影响比较小。除此之外呢，得益于当地丰沛的降水，而且饮水当中啊呈弱碱性，像锌和硒等微量元素的足量供给是长寿的重要因素。广西河池市的巴马瑶族自治县贾钻乡坡月村的西侧呀，有一个百魔洞。其实这个百魔洞呢，是当地的一座石灰岩溶洞，植被茂盛，降水充足。据说呀，这里的负氧离子能达到每立方厘米是2万到5万个呢。所以呢，叔叔阿姨们有时间还真的可以到这个长寿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上回书说到刘后让陈琳拷打这寇珠，你们俩如果是一党，我看你陈琳怎么下手。为了大宋天下，为了大宋储君，陈琳是狠下心了。寇珠也明白陈公公不能不下狠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个内侍走进来了，圣上旨意下召陈公公御书房见驾，奴才遵旨。陈公看了看刘后，皇上有旨，你皇后能不让去吗？刘后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了，就把陈琳给打发走了。陈琳离开这中宫，寇珠一想，刘后能把我饶了吗？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呀，早晚也是死。就趁着刘后眼睛瞧着陈琳背影的功夫，寇珠爬起来往柱子上一撞，砰的一声，这血就流出来了，尸身倒在地上。刘后一看，哼，抬出去，把寇珠抬出去了。伺候寇珠的一个小宫女儿知道寇珠好，流着眼泪偷偷的就把寇珠埋在了玉宸宫的后边。刘后知道了，但是刘后也恐怕这件事让皇上知道自己打死宫人，宫人在我宫中自尽，他要一深究就坏了。刘后就不敢查了，埋了就埋了吧。可是刘后就是恨这李妃，难道说这皇储真是李妃当初生的儿子吗？哼，说什么我得把李妃弄死，我就踏实了。他跟郭槐商量，你查这李宸妃他有什么毛病，马上告诉我，得把他弄死。这郭槐就派下不少人去，谁不给郭槐正宫娘娘拍马屁呀？没有几天，郭槐来找刘后，告诉刘后，您知道这李宸妃干什么呢？在这冷宫每天烧香，您就禀报当今万岁，说他诅咒皇储。刘妃就找皇上来了，进谗言吧。您知道这李树人在冷宫干什么吗？每天烧香诅咒啊，我可听说了。要不是他诅咒，我的儿子也死不了。现在好容易有了皇储了，他天天烧香诅咒这皇子，他是惦记您没有后啊。天子一听还不生气吗？夫妻要绝了情，那可是没商量。天子传下口旨，御赐白绫七尺，立刻赐死，让李宸妃死。有像灯的，有像火的，还真的有人偷偷的跑到冷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总管秦凤的。秦凤一听，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啊！马上奏禀了李娘娘。李娘娘当时就昏过去了。于中一看，就跟师傅商量，师傅赶紧把娘娘外边的衣服脱下来，奴婢我穿了，奴婢情愿替李娘娘身死。这时候李妃醒过来了，一听于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着急一口痰上来，又晕过去了，只是摆了摆手，那意思不成，我死就死吧，不能让于中替我死，但是话依然说不出来了。于中不容分说，赶紧自己摘下帽子，扯去网巾，把头发散开了，挽了一个发髻，然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跪倒在地求娘娘把衣服赐下。秦凤啊，看自己徒弟是这样忠烈之人，又心疼又爱，横下一条心为救李娘娘，就在旁边叫娘娘千岁呀、啊，您看在于中一片忠心的份上，您马上更

是谁呀？来的是孟彩萍。这个孟彩萍呢，原来在玉成宫待过，年纪轻轻是个老实人。秦芳，赶紧把这位皇上派的钦差请到偏殿，让他暂时落座。等娘娘归天之后，请贵人验看也就是了。那这得娘娘拿这白绫子得上吊啊。这位孟彩萍在外边等着。孟彩萍呐，心说皇上您让我看也白看，我也不敢看呢。再说李妃平时对我有恩有德，今天被赐死，我难过还难过不过来呢。我能看吗？他万也没想到于中当了替死鬼了。这时候于中呢，早就穿好了娘娘的衣服，拿着白绫子上吊了。秦芳含着眼泪来拜见孟彩萍。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萍泪流满面，行啊，我回去复旨吧。秦芳这颗心才掉下来，人家孟彩萍没看，旁边的工人呢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这于中啊，要不是因为跟娘娘有这感情，长得特别像娘娘，他也不敢替娘娘死。这样呢，就按照宫中的礼仪，埋葬这假的玉成宫李妃李树人。等这件事完了，秦凤呢，就往上边禀报，说自己的徒弟于中重病卧床不起。郭槐平时就不待见这秦凤，听说秦凤的徒弟于中得病了，干脆把他轰出去，就没人向着秦凤了。马上呢，就禀报了正宫国母刘后。刘后呢，就奏明当今万岁，万岁一传旨，把这于中轰回原籍，让他还当他的老百姓去。这样秦凤呢，就把这假于中给抬出去了，心里更踏实了。娘娘出去就好办了，送哪儿去呀？派自己新妇人送到自己的家中，她的家就在陈州。娘娘走了，徒弟死了，秦凤呢，脑子就有毛病了。搁现在说呢，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一闭眼就想起徒弟死，一睁眼呢，就惦念娘娘在自己家是不是受了委屈。虽然经常托话带回去，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人，但是他不在李娘娘跟前也不放心。这天，他在宫中正流眼泪呢，突然间就看见宫中火起来了，哈哈！秦芳这时候明白过来了，这肯定是郭槐的计策，要斩草除根呐，要把我给烧死。我即便逃出去，我活了，我能逃得出刘后跟郭槐的掌心吗？干脆了，我死吧，我死后在阴间我也跟他们作对。秦凤没走，就把自己烧死在冷宫了。这把大火呀，还真是郭槐放的。秦凤也死了，李妃也死了，于中也轰出去了，这俩人踏实了，认为再无后患了。可太子呢，一天一天长大，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也没人敢跟他说。再说呢，八王千岁是千叮咛万嘱咐，陈琳作为东宫的总管，那对待太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所以宫中就平安无事了。咱们再说李妃，别人认为是于中被轰回家去了，实际是玉成宫的李妃李娘娘。李娘娘呢，就到了秦凤的家中。秦凤呢，经常托人往家中送信儿，一定对待这个人跟对待我母亲一样，可她不敢说明李娘娘的身份。
李娘娘到秦

孟家忠每天想儿子，哭的眼睛几乎就失明了，也就稍微透这么一点光亮。那时候呢，地方范荣华的父亲就在秦凤的家中，姓范，叫范胜，大家伙爱跟他闹着玩，管他叫胜范，在秦府打杂，老实忠厚。这娘娘呢，一看这人挺好，当然娘娘身旁带着不少好东西，就经常赏赐点东西接济他。这范胜呢也感激这娘娘，娘俩感情不错。后来秦凤死了，秦母后来也死了，那么秦家的子子孙孙不知道这位娘娘是什么人。俗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娘娘在秦宅住着，没人对她好，后来住不下去了，娘娘就离开了秦家，上哪儿去啊？范胜说，您上我们家吧。娘娘能去吗？娘娘不愿意去，把范胜急坏了。后来范胜就在自己家的旁边找了一个破窑，这个破窑没人住，范胜给打扫干净了，就把娘娘给搀进来了。那对这娘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遇到阴天下雨，哪怕是碗热粥，一碗热汤面也得给娘娘送来，不能让娘娘饿着。这范胜呢又不放心，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就是这范荣华，他就把范荣华派到娘娘面前，在娘娘这窑洞外边给搭了个铺，你呀好好伺候这老妈妈。儿子还真随父亲，范荣华天生的忠厚，爹让自己好好孝顺就好好孝顺，他呀就管这位娘娘叫娘，娘娘也喜欢他，就拿他当亲生之子。娘娘看着范荣华，心说，我哪天才能出头露面，才能报仇啊。这范荣华伺候着，他也问他父亲，您让我伺候这老妈妈是谁？范胜也说不明白。后来范胜死了，范荣华还是一如既往的伺候这位李娘娘。该着娘娘要伸冤了，包大人来到此处，叫这范荣华发出放告牌去。这范荣华挨家问，问着问着到了破瓦寒窑面前了。范荣华一嚷，娘娘说，你带我去申冤告状。范荣华奇怪呀，娘啊，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告状啊？告我儿子不孝啊。哎呦，我说娘您糊涂了吧，这么些年也没听您说过您有儿子呀，怎么今天又告起您儿子来了？儿啊，我这个儿子不是清官不能判呐、啊。我常听人说这包公是个清正的官员，偏偏他从打寒窑前经过，既然他来了，我要不趁这个时候申冤，还等待何时啊？嘿呦，娘啊，您这么说我领您老人家去，可到了那儿您可别让我受热呀。等到了包大人面前，我一拉您这竹竿，您可就跪下，您可千万千万。下边的话没说，因为范荣华知道老太太没儿子呀，那意思千万您可别胡说，您一胡说我把您带去的，包大人深斥我，我怎么办呢？儿啊，头前领路。这样范荣华就拉着这瞎婆，也就是玉宸宫的李妃，领到了庙前，自己先进去回禀，然后呢就把那娘娘领进庙中了。到了包大人面前，范荣华一拉这拐棍，那意思您跪下。这娘娘啊没理这范荣华，也没跪下，
哎呦，樊荣华心说：“这娘娘怎么了？”他抬头一

就听这老太太说话了：“包大人，你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说。”包大人也一愣：“这个告状之人不下跪，站在我面前让我平退左右。”包大人就觉得他冤枉太大了：“左右，退下。”夏婆，有什么冤枉尽管速来。这位娘娘不下跪，娘娘说了一声抱歉，哭杀哀家意。包大人吓得站起来了，包兴在旁边机灵灵打一冷战，这范荣华吓得这哆嗦呀，管包大人叫包青，哀家，您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呀，范荣华妈都叫出来了。包大人看了看这位夏婆：“好啊，就请您诉说冤屈。”玉宸宫的李妃流着眼泪把以往之事全都说清楚了。包大人吓坏了，连忙走到李宸妃面前：“您既然说出这些话来，不知有何凭据？”包青，你看，娘娘由打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这小包油滋滋的。包青赶紧过去，不敢用手接，撩起衣襟在这兜着：“您松手吧。”也不知道叫什么呀，娘娘一放手，这包就落在包兴的衣襟之上。包兴赶紧呈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就打开看，千层万果呀。最后包大人愣了，里边是什么？一个黄缎子包袱。再把这黄缎子包袱打开，金丸一粒，金丸上刻着玉宸宫还有李娘娘的名号。包大人赶紧包好了，叫包兴递过去。包兴双手捧着来到娘娘面前，跪倒在地，把这包袱顶在自己头上，然后轻轻一拉这瞎娘娘的竹杖，让这娘娘得知道吧。然后呢，娘娘才把这包接过去揣到自己的怀中。这包兴啊，领着娘娘的竹杖，把这位娘娘就引到包公这座位上了。这位娘娘端然正坐，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臣包拯见驾，娘娘千岁千千岁。”包大人相信了，这个人就是玉宸宫李妃。包大人就想起来了，想当初当今万岁让我到玉宸宫去查鬼，哎呀，佯装替寇珠诉说缘由，难道说真是玉宸宫李妃吗？不假呀，有金丸一粒呀，当今万岁赏赐。所以包大人跪倒见驾，娘娘点了点头：“亲家免礼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亲家了。”娘娘但请放心，臣一定尽心竭力以报娘娘。只是现在耳目众多呀，如果泄露出去恐有不便，望其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权且认为母子，庶免众口纷纷，不知奉意如何。娘娘听明白了，恐怕这件事泄露出去，包大人跟我认为母子，我是娘，他是我儿子。好，娘娘点了点头：“既如此，全凭我儿。”包大人望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把包兴叫到旁边：“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包兴马上跑到

庙门外头一看呐，有一个县的老爷正在跟这范荣华瞪眼呢。我说：“钦差大人到了，你为什么不早早禀报我呀？”哎呦，大了，大人到此我也不知道，见了我面问这个问那个，又派小人马上翻告，这么多差事我没空啊，我没有分身法呀。奴才，你误了钦差啊，钦差到了，我不能跪下迎接，我不能给预备公馆，我就应该打折你的狗腿。包兄一听，县的老爷，算了吧，您来晚了，干什么埋怨这地方啊？啊，他招了不过来呀、啊！这位县太爷也不知道包兄是谁。范荣华用手一指，县的老爷马上明白了。只不过是在包大人面前，我来晚了，怕说不过去。大人不会怪你。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贵县，请你预备新教一程，派两名伶俐的丫鬟，准备好一身好的衣服、簪环首饰一份，快去办来，办晚了，留神包大人申斥于你。县的老爷去准备，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让包兴去找县大老爷，嘿，县大老爷来了，包兴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大人呐，让你准备新轿一程，两个丫鬟得机灵的，准备一套好衣服，簪环首饰一份，慢了可不行。哎，这位县的老爷当一声走，走两步又回来的，他一瞧这包兴，包兴明白了，包兴老跟着包大人办事儿，再说他本人又聪明，包兴一乐，县太爷你回来正好，是不是问问这开销出于何处啊？放心，所有的用度花费的银两啊，到时候包大人回到京城一定奉还，用不着你破费。你回来也好，包大人还让你预备一份公馆，这公馆呢要分为内外啊。大人，哎呦，您可别称我为大人，现在老爷，我是替范荣华称你大人。这范荣华得跟着这位老太太走，您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吗？跟我们家包大人母子相认了。包大人可说了，他既然要跟着进京，贵县，你是他的父母官，你得好好把他打扮打扮，他得沿途上伺候这位老太太。那么这笔花销，我替他已然叫你大人了，县太爷你就破费破费吧。啊，行行行行行行，一定给办好。这位县的老爷遵命去办。可是包兴的话范荣华全听清楚了，哎呦，我可没白伺候啊，感情这位瞎老太太，我这瞎娘跟包大人认为母子了，我还跟着进京伺候我这干娘，嘿，真好真好，这回我娘就不至于再破瓦寒窑受这苦了。要怎么说，范家父子确实心眼好。咱们说不说废话，没有多大的时间，县的老爷把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包兴来到庙中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让这唯一的老道把这天齐庙这云堂小院打扫干净。现在李娘娘得有地儿待呀，就让这两名丫鬟服侍着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包大人呢就在天齐庙这西殿之内安歇了。让人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包大人马上写了一封书信包好了。包兴啊，你赶紧骑着马进京，路上一定要小心，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大人您放心吧。包兴走了，范荣华进来给包大人磕头，大人，轿马已然齐备了，我家县的老爷准备好了公馆，请大人口谕下。包大人一看范荣华已然换了崭崭新的一身衣服，真是人仗衣帽马似鞍呐，换上一身新衣服，范荣华长得还真不错。好，你一路之上可要小心伺候。老太太呢，有两名丫鬟服侍。内馆，你没事儿就不能随便进去了。啊，大人，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范荣华挺规矩。他心里想什么呢？我这位瞎娘现在做了钦差大人的母亲，当然不能跟以前比了，我能跟着在外边伺候着已然心满意足了。他万也没想到他这位瞎娘是当今万岁的母亲呢，当朝的国母啊。到了第二天，这个轿子呢就停在了云台小院的门外，丫鬟扶着娘娘上了轿子，包大人手扶轿杆，保着这位娘娘走出了天齐庙，外边全都准备好了。
四名差役跟着老太太，范荣华骑着马在大轿后头，这位县太老爷派了四名官兵保着。包大人步行了一箭之地，然后就跟娘娘说：“母亲，请您先进公馆，孩儿随后而行。儿啊，一路之上不必多礼，你呀也坐轿走吧。儿遵命。”包大人这才上了八抬大轿。包大人坐在轿中，心中回忆当初杨忠所说的事情。那么在八抬大轿的后边还有一个人在琢磨这件事儿，谁呀？公孙策。公孙策觉得很奇怪呀，这位包大人认这位瞎老太太是母亲，而且嘱咐包兴走了也不跟我们说，

怎么办得这么机密呀？看起来这个瞎老太太可不是平常之人，但是公孙策不敢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中也有点纳闷，也不知道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咱们单说包兴拿着包大人这封书信连着印儿的赶回开封府，开封府衙门的人一看包兴回来了，全都跪倒在地，不是给包兴磕头呢，跪倒在地问老爷君安。包兴甩掉离鞍下马，告诉大家伙包大人很好，然后马夫就把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溜，包兴就来到内衙外头，把云牌敲响了，里边的丫鬟出来了，一看是包兴，赶紧就问，包兴说：“请您禀明夫人，我奉包大人之命回来见夫人有事，有书信呈上。”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正着急呢，为什么着急呀？提心吊胆呢，因为包大人已然把钦差大人国舅安乐侯庞坤给铡了，这位包夫人就怕庞吉太师怀恨在心，不知道包大人在陈州怎么样了，所以这位夫人每天提心吊胆，听说包兴回来了，快让包兴前来见我。包兴来到夫人面前，先给夫人行礼，咱们数不细表。包兴赶紧拿出这封书信，夫人您看这封书信就行了，老爷很平安。双手一呈，丫鬟接过去递给夫人，夫人接过来一看，这信皮上写着两个字平安。夫人把这外皮拆了，里边呢是一个挺小的封套，当中间有个签儿，上边写着夫人密启。包夫人赶紧由打头上摘下一只金簪来，把这封套给挑开了，抽出来一看，这书信当中就写的是包大人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让包夫人把家中的佛堂东里间打扫干净，准备娘娘回到开封好住，让夫人呢以婆媳之礼相见，好遮掩众人的耳目，千万千万不准走漏风声。最后写了四个字，看后复禀。什么叫复禀啊？就看后烧了。禀吗？南方丙丁火吗？复禀就是给烧了。这位夫人看完了之后就问了一声，包兴啊，你还回去吗？老爷可嘱咐我了，让我当着面把书信交给夫人，马上迎着回去。既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爷，就说我一定按照老爷的话去办，请老爷放心，我也就不便写回信了。来呀，拿20两银子赏给包兴。包兴接过银子，跪倒在地，谢过夫人。夫人，你要没什么吩咐，小人喂喂牲口就得往回赶了。书已简洁为妙，包兴退出来了，那么夫人呢，就把这封书信给烧了。包兴一出来，包兴平时人缘好，当然就有好朋友请他吃饭，一个人请，俩人请，包兴心说都请啊，干脆我掏钱吧。包兴拿出钱来请这些好朋友吃饭，大家伙坐着一聊，都问包大人铡庞坤这件事，包兴顺口答应就得问呐。我问问你们，这个老太师庞吉有什么动静没有？哎呦，跟你说，兴哥啊，庞吉他能甘心吗？大人铡他儿子，他上本一参呢，嘿，没想到皇上生气了，就把他儿子庞坤招到供，往下那么一摔，摔到龙书案底下了。这庞太师瞧完了之后直哆嗦，
跪倒在地请罪。皇上啊，还真没降罪。可是你回去也得禀报包大人，咱们大人中这毒可不小，让大人可得留心提防着点儿。我知道，您放心吧。包兴呢，又把包大人在陈州认母这件事儿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为什么呢？恐怕娘娘一来，大家伙这么一瞧，怎么包大人出了一妈呀？问这问那的，要问出娄子来可就坏了。嘱咐好了之后，包兴吃完饭，让马夫把马牵出来，包兴拢丝将任等帮鞍上马，顺着大道去迎接包大人。咱们再回头说这位夫人，就按着包大人信中的嘱咐，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就天天恭候奉驾了。这天，包大人派了前站了，两名差役来到内衙，敲响了云牌，丫鬟出来了，什么事啊？两名差役马上上前施礼，请您回禀夫人，太夫人已然进城了，离府不远了。是。这个丫鬟进去禀报包夫人，包夫人立刻换好了吉服，带着丫鬟婆婆在三堂后边恭候。时间不大，这台轿子就抬到了三堂，轿子落平了。差役轿夫往出一退，把仪门关上了。包夫人来到轿前，丫鬟呢就把这轿帘掀起来了。包夫人亲自走到轿前，给下了扶手，然后跪倒在地。不孝媳妇李氏接见娘娘，望婆婆恕罪。太后老千岁一伸手，包夫人赶紧把双手递过去了。老太后传下口旨：媳妇我儿起来吧。李夫人赶紧把娘娘轻轻地搀出轿外，一直搀到佛堂净室，让娘娘入座，然后亲自奉上茶来。一回头就嘱咐丫鬟：你们把跟随老太太的两名丫鬟让到你们屋中，让他们休息更衣。是。丫鬟退出去了，那么屋中呢，只有娘娘跟包夫人两个人了。包夫人这才二次下跪，臣妾李氏迎接娘娘千岁，迎接来迟，在千岁驾前领罪。老太后一伸手：儿啊，千万不要如此，以后就以婆媳相称也就是了，你不要总以国礼相见，倘有泄露反不为美，等包青回来之后再做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妇你也姓李，咱娘俩就是母女，你呀不是我媳妇儿，是我的女儿，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包夫人这才站起来，娘娘让包夫人坐下，娘娘呢就把当初遇害的情形又跟包夫人说了一遍，说着说着两只眼睛就落出泪了。唉，儿啊，我这两只眼睛就因为思君想子哭坏了，到现在视物昏花，只能微微透出点光来。媳妇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娘是越哭越伤心，眼泪是越来越多。包夫人站起来，娘娘，您千万千万别着急，我呀，在家中跟我母亲学的祖传秘方，我的外祖父几代都是医生，专门治眼，家中有秘方。母后，您两只眼睛是着急，思君想子，吃几副汤药就能把火撤下去，眼睛能够痊愈，我给您号号脉呀。儿啊，你是哀家的郎中，母后您千万别抬举我，
我给您好好买吃几

服药就能好。老太后伸出手来，李氏夫人给老太后号了号脉，然后提起笔来开好了药方，马上拿出去让家中的仆人到街上去抓药。抓完药来之后，李氏夫人亲自煎汤熬药，然后伺候老太后饮下药，让老太后躺在床榻之上闭目养神，千万别睁眼。等到第二天再服一剂药，老太后吃完这二剂药了，包夫人在旁边伺候着，仍然让老太后闭着眼睛养神。第三天早上起来，包夫人让丫鬟端进一个盆里，母后，这盆中是儿媳煎的药，您坐起来，我给您洗洗眼睛。老太后坐起来了，包夫人就亲自给太后洗了洗眼睛。母后，您睁眼看看呐。太后老千岁已然吃完了两剂药了，就觉得心中挺痛快，胸膈怅然了，眼是心中之苗啊，现在得拿着药水洗了洗眼睛，两只眼睛一睁，眼睛前边这些云翳已然退下去了。娘娘一看，难道说我真看见你了吗？你就是我的女儿。包夫人一看，太后老千岁还真好了。母亲，您呐，就是因为伤心过度，刚刚好，您可千万不要再流眼泪了。高兴的事儿，再流眼泪，眼睛还会受伤。好啊好啊，我如今能看见你了，我再也不伤心了。儿啊，你也休息去吧。包夫人嘱咐老太后闭目养神，然后又服下一副药。到了第二天，包兴前来禀报，夫人，老爷现在住在大相国寺，明天面君之后就回到衙中。好吧，你去伺候老爷吧。包兴走了，包夫人坐着可着上急了。为什么着急呀？明天包大人入朝面君复旨，如果皇上要问起国舅庞坤这件事儿，李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包拯是个直言之人，如果说出话来得罪了当今万岁可怎么办呢？所以包夫人不放心自己的丈夫包拯。到了第二天，包公入朝面君，大宋天子坐在龙书案后，包大人跪倒在地，把所有的事情奏明皇上。皇上一听很高兴，包青啊，你办事正直，朕赐你五爪蟒袍一领，攒珠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包大人跪倒谢恩，等万岁退完朝了，包大人才回归开封府衙。哎呦，所有开封府的衙役三班跪倒在地，好多日子没见着老爷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包大人直接奔了内宅，身上可穿着官服呢。为什么？皇太后在这住着呢。包夫人出来迎接，夫妻两个人见完礼之后，包拯就跟夫人说，夫人，请你代我启奏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夫人马上到了佛堂东屋，禀报了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一听说包拯回来了，传下旨意让包拯觐见。夫人退出来把门帘一掀，包大人跪倒在地。龙图阁大学士，监理开封府，陈包拯参见奉驾千岁千千岁。
老太后当初在天齐庙见包拯。

的时候眼睛看不清楚。现在眼睛好了，要看看能够把自己带回京城的包拯。老太后很高兴，婉儿，你在何处？臣在外间屋。快快进来。包大人站起身形，来到里屋，重新跪倒。臣包拯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儿啊，你抬起头来。包大人抬起头来，娘娘一看呐，包大人长得方便大耳，阔口微须，黑漆漆，满面生光，闪灼灼，双睛暴露，生就的福相，长就的威严，真是丹心耿耿冲霄汉，鹤面沉沉正鬼神。包大人如何把太后这件事禀报当今万岁，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被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

0: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 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2: 你还好吧？
3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
0: 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哎，师傅等一等。
3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9: 快走，别理他。
3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哎，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
12: 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0: 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回家的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哎，师傅，等一等。
2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27: 快走，别理他。
2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嗯，出错了，
33: 发现病毒
3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7: 不
36: 买。
37: 愿意做，不用安了。
3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

0: 分红，手机兼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

0: 醒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与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前行。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C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十五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三十五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五十五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会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在旅行中
0: 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0%。

0: 六，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8: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2: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不
7: 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5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4: 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4: 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啊，你家

0: 上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程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正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王大伟，中国浙江中外大学教授，教育。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五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2: 十五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2: 三十五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2: 五十五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一度电能干什么？
2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成师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

0: 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9: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40岁
6: 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

0: 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
27: 发现县令糊涂。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空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按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我是草洲桥的，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二十板子再说。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啊，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他这不行啊。糊涂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你那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去，我这有马吗？别说骑马去啊，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我驴也没有啊，我们这村里就有狗，骑狗能去吗？混账，那没有驴没有马，那你使劲跑啊。哎呦， 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对，我就是糊涂。嗨，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您这糊涂碰上我这饭桶了，我跟您说不明白了。好嘞，小子，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来呀，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这范中华，你们干什么呢？在这干什么？哎呦，这糊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糊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糊涂。哦，糊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哎呦，这糊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喽，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糊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是西华县县令糊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深深这一下来之后，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州桥的地保，他叫范统。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5: 大胆，放肆。
27: 是。哎，这糊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青。
5: 包青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27: 他是范统。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范中华是你叫的吗？哦，那他是谁啊？
5: 我告诉你，糊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27: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5: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

您是二大人，二大人在上，卑职给二大人见礼。”咕噔，他跪下了。现在他往这一跪，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范中华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啊，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我这是做梦吧？啊！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这一咬觉得挺疼。哎，这是真事儿啊！我二大人。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马上把脸一沉：“我说糊涂啊，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啊，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哎呦，卑职不知，卑职不知，这回就让你知道了。”哎，糊涂，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还让我骑马去，你给我马了吗？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你让我骑马去，我怎么去？是是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你才知道错呀，给你个教训。哎，我说包总管，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儿都听吗？包不兴说：“当然听啊。”好，把板子拿来。包兴说：“快快快，二大人传命令，把板子拿来。”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这马上就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说？”“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二十板子。”“是。”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个糊涂，往地一摁，这糊涂心想：“得倒了血霉了。”我刚要举板子的功夫，这范中华就说了：“停！”大伙心想：“到底打不打呀？怎么刚才说打，这么一会儿又停啊？”停住了。糊涂，你此时个心里怎么想的？糊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现在我要打你二十板子。刚才你打我二十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二十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二十板子没打，我要打你二十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嘴了。”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啊，妈，您怎么的了？我和他是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哦，包大人，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啦，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最后这县令糊涂进来了。县令糊涂啊，脑袋上顶着一个炸雷一样。糊涂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

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扑通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陀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陀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到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的怪罪，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糊涂，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儿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他有个老妈70了，要办70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3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你想，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儿送礼来吗？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儿送礼呀，这是一笔大财呀。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一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他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乘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

排的叫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这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的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这县太爷呀，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儿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儿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她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她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说李宸妃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那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听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人役以及李宸妃、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洲桥，直奔

0: 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
1: 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图给忙坏了，
0: 因为这胡图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图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
1: 胡图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洲桥，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
0: 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这胡图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拿绳子给我拦上，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写个牌立在那儿，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干嘛呀？这要当历史文物了，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个地方胡图在这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

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要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包兴说，您说什么事儿？公孙策说，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包兴说，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那么大人他的亲娘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嗨，公孙先生，您呐，这读书人他想的就多。其实这个事儿他很简单，这个包大人呐，他小的时候啊，他落生下来之后，这亲娘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包大人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这后妈又病死了，他亲爹呢也病死了，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有什么印记，这都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哎，你可没想到，一到陈州查镇回来，走到草洲桥，那夏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人家那身上有记号，这一认是真的，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包兴编这词儿啊，还编得挺圆全。公孙先生一听，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的呢？哎，对了，公孙先生，这事儿啊，您就甭就多琢磨，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哎，就是我说这事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我得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好吧？就这样，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见了李夫人，跟李夫人一说，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微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述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

退休，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静，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诉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行三拜九叩，大礼已毕，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嗯，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道在陈州查镇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包公就是说呀，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之有啊？国舅身犯国法，理应处置，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何况国舅呢？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不拟后尘呐。
哎。

0: 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啊。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所以说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示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金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

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借故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哦，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您也看见了，她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谁？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名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刻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刻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但它可不是瓜子儿，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两个眼睛，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挺凉，一阵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哦，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公孙策向包公推荐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说这个大夫姓苏，叫苏昭。他这眼睛有病的时候，曾经请这个大夫给他看过病，而且手到病除。公孙策一说，这个大夫给说悬了，说这个眼科大夫可以把人的眼球抠出来，修理完了再给安上，恢复如初。所以包公一听有这么好的大夫，那就请他来给我的老娘看看眼睛吧。但是包公就问他呀，说公孙先生，有这样的大夫吗？他真能把眼球拿出来修理修理，再放在眼里边恢复如初，你亲眼所见吗？公孙策说，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的。包公一听微微一笑，公孙先生，我看这不过是荒诞之词，绝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公孙策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夫应该说东京汴梁城治眼是第一位，谁也比不了他。因为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头眼睛有了病了，找到了老主持了然，了然主持就跟我这么讲的。同时我还跟您讲啊，这个苏昭苏大夫啊，一般人还不给看呢。包公说，怎么，他看病还有挑选吗？那可不。公孙策说，我跟您讲，这个大夫个性鲜明，他给别人看眼睛啊有三不看。三不看？包公说，怎么个三不看呢？公孙策说，这苏大夫啊，第一，贪官污吏他不给看。贪官污吏为什么不给看？公孙策说，因为这苏大夫说了，他说贪官污吏皆是鼠辈，就像那老鼠一样。他说这些贪官们往往都是一方面拿着国家的钱粮俸禄银子，另一方面吞食的是民脂民膏，同时把国家的官银据为己有，修建私宅，目光短浅，不是做官，是为盈利，就像那耗子一样。他说鼠目寸光也，鼠目寸光，他看不多远啊。他说这帮耗子我给他看眼睛干嘛，他能看出一寸去就行了，所以贪官污吏不给看。哦，包公说，这第二个不看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不看是劣绅恶霸不给看。包公说，这有什么说道？他说劣绅凭借自己的狡诈，他谋取了众多的钱财，恶霸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刁钻刁蛮称霸一方。这些个人呐，实称为人呐，你细看他们都是狼犬之辈，就是狗啊，狗眼看人低呀。他说这些个狗们不能给他看眼睛，他就那个样子了，他们危害一方，百姓唾骂，我要是给他把眼睛治好了，百姓就间接着会骂我，所以这种人不给看。包公说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呢，他见了你之后端详一下你的面容，觉得面容可憎者不给看。这是什么意思？公孙策说，你想啊，面容可憎就是瞅着你呀、这模样他就别扭。包公说，这个就没有道理了，他瞅着面容可憎，这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人呐。公孙策说，您还别说，包大人，这苏大夫啊好像他会相点面。他有一个理论，他说相随心变，相随心生，说一个人呐
你那个心理什么状态在脸上能带出来。他说原来你好，你脸上可能就看着顺溜，后来你变坏了，你这脸上的表情慢慢的也跟着变坏了，让人瞅着就别扭了。他往往见到一个患者在他面前一坐，相对一瞧，他瞅着他别扭，觉得这不是个好人，他就不给看了。当然他不能明面说，说你不是好人我不给你看，他不能这么讲，他婉转的跟他找一个理由，就说您这病我看不了，另请高明，然后呢他就走了。就这么一个人。哦，包公说照这么一说，这个大夫还很难请到啊。公孙策说这个不要紧呐，包大人，我亲自去请他，我估计他能来，要是说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他会来的。包拯说好吧，公孙先生，那就劳你大驾辛苦一程，明天你尽快的找到这位大夫，把他请到我的府内给老母治眼。公孙策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这公孙先生先是到大相国寺见到老主持了然，因为他不认识这苏大夫家在哪儿住。公孙策找到了了然之后，又让了然领着他去找这位苏先生。跑了大半天，下午的时候公孙策回来了，一见包拯，大人我回来了。包拯说这大夫请的如何？公孙策说我请到了，我见了这大夫，我跟他一说，我说是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我一说老太太得病的这个原因，这苏先生啊非常高兴，他说我去，我一定给这老太太好好的看看这个眼睛。苏先生说为什么我去呢？因为包大人是清官，包大人的名声在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最近他下陈州查赈济钱粮的事情，把国舅给铡了，正了国法，顺了民意，东京汴梁城老百姓皆谈相议，都谈论这位包青天。包青天的母亲眼睛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啊，我给包大人的母亲把眼睛要看好了，老百姓也得称呼我是神医呀、啊。哎，我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他明天就来。包大人，您呐就在府中等候着。包公一听说他明天来，那咱派个轿接他去吧。别，您还真别接，我跟他说了，我说派个轿来接您。苏大夫说了不用，他说我自个儿有头驴，我骑着驴就上开封府，你们有个人在门口站着等着我就行，别到时候我到的那府门别人不让进。包公说这没有什么，我让包兴在门前恭候。公孙先生说他

0: 过问都由他安排。今天为了表示对这苏大夫的隆重接待，这位总管在门口等候着。感情这位苏昭苏先生果然如约而至，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到了，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开封府的门前。这个人下了驴之后，把这头驴拴到了旁边一个拴马桩上。当他往前一走的时候，包兴就走过来主动打招呼：“请问您贵姓？”“
1: 我姓苏。”“
0: 哦，您是不是会看眼睛的苏大夫？”“
1: 正是正是。”“
0: 跟您说，苏大夫，我姓包，就包兴。包大人派我在门前等候着您呢。”“苏大夫，您跟我来。”“
1: 好好好。”
0: 这苏大夫跟着包兴往里就走。这苏大夫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50上下岁的样子，须发已经花白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团花的开裳，足下蹬着双气脸的便鞋，背着一个药箱子，长方脸，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这个老头长得那模样，你一看他就像是个行医之人。苏大夫跟着包兴穿堂过院，来到后边的东佛堂。今天李娘娘已经是在这里安然等候了，包公提前告诉他了，说是今天给您找了一个全东京汴梁城首屈一指治眼睛最高明的大夫，叫苏昭，您在这儿等着给您看眼睛。李娘娘正在等待的时候，包兴领着这位苏大夫就进来了。苏大夫进来之后，包兴给他一指眼，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包太夫人。苏大夫先是见了个礼，但是李娘娘看不着。苏大夫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他坐在椅子这儿，看了看李娘娘的眼睛，拿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说您看得见我的手吗？李娘娘说看不见。您这个眼睛原来是好眼睛，可是因为什么现在双目失明呢？李娘娘只好说了，说因为我和我儿子失散多年，我天天在哭，有时候晚上半夜哭醒，以泪洗面，哭长了我这眼睛逐渐的就看不着了。苏大夫说，据我所看，您这眼睛啊可能是同人反背，您天天在哭，不但是悲伤，而且您还有气，气郁阻滞，同人反背，这我得给您慢慢的调治，先是得给您吃点药，然后你还得要上点药，我再给您扎扎针，这是几方面同时进展，给李娘娘治治眼睛。于是把药箱子打开，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去抓药，把这药熬了让李娘娘喝，然后呢他又拿出一点药面来，把这药面拿出来就告诉包夫人，也就是李氏夫人，跟他说，说这个药面啊您得用天水把它和了，和完了之后给老太太这眼睛抹上，一天抹三遍。这李氏夫人在旁边一听，说天水，什么叫天水呀？苏大夫说天水呀，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您用一个铜盆放在院子里边，等着接着接天上下来的露水，这露水就叫天水，用这个水和这个药它才最有效。
1: 哦，那我记下了。
0: 完了之后呢，这苏大夫给李娘娘又扎了扎针，这个针灸是中医的传统医学啊，宋朝就已经有了，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看眼睛，开方子，扎针，拿药。

给他上眼睛这个药啊，还不是一次拿多少，一天就拿够一天的，第二天来了再重新给上药，重新给拿药。这个大夫治病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每天四时，这包兴就站在开封府的府门外边迎候着。日子一长了，这苏大夫一来，这包兴在前面就给喊着道：“苏大夫到！”赶进到了东佛堂，再喊一句：“苏大夫到！”这成了习惯了。李娘娘坐在屋子里边，天天到四时就等着包兴这一喊：“苏大夫到！苏大夫到！”这苏大夫一来二去就来了有六七天了。六七天过后，李娘娘觉得自己的眼睛大见清，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面前有人影晃动。这天李娘娘就跟包夫人说了，说是儿媳呀，我觉得这个眼睛见好，看来这个苏大夫啊，的的确确是一名神医，医术高明啊。我原以为这双眼睛今生今世再睁不开，再看不见人间了，看来呀他这个药很奏效。李氏夫人就说了，说那咱就接着请他看，您还别着急，您这个眼睛是由于上火着急上得，现在呢您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是啊是啊，我等着。算着这个日子，到了第九天了，第十天的时候，这包兴站在门口外边等着这个苏大夫进来。可是到了第十天，四时已过，这苏大夫没来。包兴站在这府门外，心想：哎，怎么回事啊？今儿个怎么没来啊？这些天来，包兴知道这苏大夫可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非常守时，说四时前后差不了一刻。可是今天过了四时，眼看到五时了还没来，包兴心里边有点着急。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了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手里边拿着一个信。这小伙子来到这府门前面一站，左端详右端详，就看着开封府的府门。包兴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包兴就问他：哎，小伙子，你站着看什么呀？这小伙子说：请问您姓包吗？包兴说：对呀，我姓包啊。您是包管家啊？对，我就是包管家。哦，那好，那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就行了。你是谁呀？跟您说，我爸爸呀，就是到您府上给人看病的那个苏大夫，我是他儿子。哦，那你爸爸怎么没来呀？怎么今天你来了？他是这么回事，我爸爸今天他不来了，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您只要把这信打开一看，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那好，那个你爸爸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完了再说吧。啊，好，回见回见。别介，你跟我进来坐会儿。不不不不不，再见了。这小伙子转身走了。包青接过这个信来，刚想要打开瞧瞧，这里边有人就出来了。哎呦，包总管，老太太着急呢，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大夫今儿怎么还没来呀？包兴一听这信就来不及打了，快点给这老太太送个信儿吧。包兴一转身就回来了，一进后院，也就是到了东佛堂这院进来，包兴就喊了一声：苏大夫没到，今儿个没来。包兴迈步就进了东佛堂。进到里屋的时候，这李娘娘在那坐着呢。包兴啊，今天大夫怎么没来呀？
包兴说，跟您说，这大夫今儿个没来，把他儿子派来了，送来了一封信。你手里拿那个信就是他送的吗？对呀，这就他送的。那信里写的什么？快点拿过来看看。哎，我哎，包兴一听这老太太说这话，包兴开始没醒过劲儿来，后来突然觉得，怎么我手里拿的是信？您看见了啊？您瞧见我手里拿的是信呐？这阵李娘娘恍然大悟，啊，是啊，包兴啊，我不但说看见这封信了，连你我也看到了。哎呦，老太太，可了不得了，您这眼睛好了，快点把这信打开，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包兴马上把这个信打开之后，抽出信瓤来一瞧，上面是苏大夫给写的。写的什么呢？这信上说，说老夫人的眼病已至十日也，今日如能恢复视力，则疾病全除；今日如不能恢复视力，我无能为力了，再见。就这意思。哎呦，包兴一听这大夫神医，你看人家治病这一个疗程十天，而且断定这十天就见效，不见效人家不给你治了，这才叫真正的名医好大夫。包兴把这个信读完了之后，老太太一听啊，哎呀，这个医生可真是没地儿找去。老太太眼睛好了，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眼睛这一好可了不得了，全府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啊，大家都高兴，面带喜色。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到后边向老母亲表示祝贺。老太太首先感谢包夫人这位李氏，就说李氏夫人，你为我可是没少出力呀，天天晚上拿铜盆接天水为我往眼上上药，我这个眼能好有你的功劳。这李氏夫人一听说，这没什么，我应该如此啊。李娘娘这个眼睛好了，当时李娘娘跟包拯就说了，当然是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才跟他说这话，说包青啊，我眼睛好了，可我的冤情何时得深呢？包拯说，既然眼睛好了，下一步就要为您伸冤。

李娘娘让苏大夫把眼睛给治好了。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啊，老太太心里边是十分高兴，接着问包公说，我眼睛好了，何时能给我伸冤呢？包大人说，您的眼睛好了，接下来就是要给您伸冤了。李娘娘说，怎样伸冤呢？包公说，老人家，要给您伸冤，首先得找到证人。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我跟您说的南清宫里的狄王妃。可是现在怎么样子能见到这个狄王妃？狄王妃她现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我们一概不知，就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您和狄王妃能见一面，然后看一看狄王妃她当时的状况。如果说狄王妃能够认出您来，您把往事跟她一讲，她能帮助您证实，那么您的冤情就可以得伸。如果狄王妃不是这样，我们再另寻别策。李娘娘说，好吧，包拯啊，哀家之事全都拜托于你了。包公说，臣当尽力而为。正说到这儿的功夫，外边吵吵闹闹，范中华回来了。感情李娘娘这眼睛好了，范中华刚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范中华外出了，上哪儿了？打猎去了。他在这府里边待着，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啊。因为这包公那天问了他一回，说，中华呀，你到在东京汴梁城，在我这开封府里边待着，感觉如何呀？这范中华就说了，还感觉挺好啊。哎，大哥，跟您讲，我到这儿之后，一天一觉仨饱，是吧？没事上后院里跑一跑，要不上树林子里边去看鸟。现在我就觉得呢，腮帮子渐胖，眼睛渐小。这范中华一说这个，包公心想，看来他在这儿待的是非常难受。这不像在那草州桥当地方啊，在草州桥当地方的时候，他一天有不少的事情，东奔西走，那么在开封府里边就蹲到府里边养肥膘了。所以包公呢就安排王朝马汉手下这几个差人，适当的时机领着你们二大人上外边转转。王朝马汉呢带着范中华上外边打猎去了。你可别说，这趟出外边打猎，这一去时间去的还真不短，去了两三天。没想到在这个时间里边，李娘娘这眼睛好了。今天范中华一回来，打了几个兔子，还有个章子，心里本来就很高兴。进到府里边一听老娘眼睛好了，这范中华就更高兴了，马上来到后院佛堂，进屋一瞧，妈呀，您眼睛好了。老太太看见范中华了，因为范中华小的时候那老太太眼睛还没坏呢，看着他长大的。可是范中华长大以后，尤其他眼睛坏了之后，这些年再没看清范中华是什么样啊。今天一见他，中华儿，你回来了。妈，你眼睛能看见我了。看见你了，您瞧瞧我现在老了没有。哎呀，中华呀，你要老喽，为娘又当如何呀？哎。

可也是啊，我在您跟前始终是小的啊。哎，您看我跟头些年有什么变化吗？你比头些年更壮实了。嘿妈，您真会说话啊，就像我瞅您一样，我看着您呐，比以前更稳重了。老太太就笑了。母子二人正在这谈话的时候，包公在旁边站着听着，忽然包兴来了。大人，跟您说，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要求见您。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愣啊。包公心想，我和南清宫是素无往来啊。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早就听说过，但是这个人我没见过面。今天为什么不速客从天而降呢？我没有邀请他，他怎么要到我这儿来呢？包公说，宁总管现在何处？现在大厅那等候着您，因为他一求见我就把他让进来了。把他让进大厅之后，他说要见您，不知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到后边向您禀报。包公说，好吧，我到前边见他。包大人说到这里，跟着包兴就来到自己的待客厅。一路上走着，包公心里边就想，你瞧这个事儿巧不巧，我刚跟娘娘商议着怎么样子能见到狄王妃，怎么样子能进这南清宫，还没等我们想出主意来呢，你看南清宫的人找上门来了。嘿，这事可真是奇怪了。包公来到待客厅一看，这宁总管在那坐着呢。包公一进来，宁总管站起身来，哎呦，您是包大人，我是南清宫里边的，我姓宁。包公说，是宁总管到此了。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包公也坐下，宁总管也坐下了。包问了，宁总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哎呦，包大人，您可别这么说话，您跟我说话要这么客气，我可受不了。跟您说，您是大人，哎，我不过就是南清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内府。内府啊，是宋朝这个宫厅里边内部官员的这么一种统称。这里边呢，它也有级别。这个宁总管应该说是南清宫里边最大的一个内府，内府人员。我呢，这回到这来，是受王爷之托，特意来见见包大人。哦，包公说，敢是受八王千岁之托吗？对了，包大人，我跟您说，您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包公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呢？包大人，您现在在朝纲之中是最有名的大臣，满朝文武提起来您的名字都手伸大指啊，别人赞美你算不得什么，就连我们府里边的八王千岁都对你赞不绝口。为什么称赞您呢？就因为您这官做得好，您这个清官，您奉旨出朝，陈州查镇，铡了国舅庞玉，为老百姓伸了冤。朝纲里边都知道了，陈州那边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呀。包大人，您知道那经表旗上给您写的什么吗？包公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您不知道吧？这我知道，经表旗上给您写的是官清如水，心明如镜，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给您概括的太好了。另外那万民信写的那就更多了，举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当然我没看到啊，这些个呀八千岁都看到了。八千岁看完了之后啊，在我们府里边跟狄娘娘，跟我们少王爷，就是六合王啊，跟我们少王爷经常议论您。八千岁老说这样的话，
他说大宋国朝如果说文武百官都能和包拯一样，何愁大宋国朝国不富民不强啊。您看这王爷对您是多高的评价呀。跟您说呀，最近八千岁啊要去趟五台山，到五台山上去降个香，要还个愿。王爷临走的时候呢，跟狄王妃有过这样的话，说这个包拯啊，我们应该跟他要认识认识，让少王跟他见个面，让他们两个人多有往来。要知道啊，为人在世，居必则邻，交必良友，哀今之今，哀欲是欲。如果让少王跟包拯经常往来，他会在包拯的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将来治国安邦都有用处啊。那么王爷留了这么几句话走了，狄王妃呢得把王爷这几句话记在了心上啊，光记在心上不行啊，那得辅助于行动啊。怎么辅助行动呢？这狄王妃就跟我说，他说你呀，先不见有功夫到开封府去一趟，见了那位包拯，你跟他说一说，就是他闲暇之时请他到南清宫里边来坐一坐，跟你们少王爷见个面，互相认识认识。嘿，我说包大人，您可要知道我们八王千岁那是什么脾气呀，那老人家可是有个性的，一般的人想进南清宫那可是难了，没事谁敢去呀，有想去的他不让你去呀，可是您这就不去了。王爷临走的时候主动地提出来要请您到南清宫坐一坐，您这是多的面子啊。嗯，包大人，所以今天我特意是给您带这口信来的，请您到南清宫有暇一坐。包公一听，这太好了啊！我正想着跟南清宫要联系联系，和这位狄王妃八千岁能见见，但是我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李娘娘跟他们能见面。包公就想，怎么样子能让李娘娘跟这狄王妃见面呢？人家约我过去，我过去没有用啊。包公正在动这个脑子的时候，这宁总管又说了，哎，我说包大人，我告诉你个事儿，这算我给你通个信儿。后天呢，是我们狄王妃的生日，寿诞之日。八千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去上五台山降香还愿呢？因为往常王妃一办寿诞之日的时候，这满朝文武大臣、东京汴梁城乃至连外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都闻信而至啊，往这登门送礼。王爷很看不惯这个事儿。今年呢，王爷已经传旨了，说不管是哪儿的人送寿礼的一律免去，外地的人不接待。说朝纲中的人，大臣们、近臣们跟王爷有来往的要来送寿礼呢，那倒可以。王爷这个意思是啊，别借着送寿礼到这儿来上南清宫找王爷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王爷这个人是非常好静的人，可是对您例外。我今天上您这儿来啊，我们狄王妃都说了，说你问问那包拯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在我寿诞之日让他过府一见，怎么样？包大人，您能过去吗？包拯一听，哎呦，这个狄娘娘约我去到府上为她拜寿，这真是赏脸赐冠啊。这样吧，容我思考思考，然后到府上去禀报如何？宁总管一听，好啊，这好啊。包大人，反正是这个信儿我是给您带到了，您也听清楚了，我也讲明白了，王爷的吩咐我是做了啊。
日后呢，您到达了南清宫，要是见了八王或者见了我们少王爷，一定说我跟您讲了这事儿。包公说我明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这个宁总管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告辞了包拯，往外走。包公一直往外送，送到府衙门外，宁总管上轿走了。包公回来之后，包公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天就是狄娘娘的生日，那么在狄娘娘的生日的时候，让李娘娘过府给她祝寿，这不就两个人见了面了吗？啊，他要约我去，那么我就推脱开封府公事繁忙，不能到那里去祝寿，而是让我的老母亲过去给他祝寿，这岂不更好？于是包公回到了后边，来到了佛堂，这里就见到了李娘娘，把这个事情跟他就说了。李娘娘一听说，对呀对呀，后天是狄娘娘的生日啊，狄王妃的生日我到现在还记得呀，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她一件寿礼，那件寿礼呀，那是寿山福海的玉雕，那块玉有将近3尺长，这个玉是天然美玉，有红色有绿色，红色的就雕刻成寿山，而绿色的就刻成了福海。借助天然而成的颜色，再加上玉匠的巧夺天工，那种雕刻技艺真是一件绝世之宝啊。当时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狄王妃非常的高兴啊，一再的夸赞说，这样的礼太重了，我不敢收纳，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可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后天又是他的生日，我正好过府去见见面，看看他还认不认识我。包公说，是啊，老人家，您过府去，我估算着一种是他一见面认识您，一定要盘问您的来历，您就可以借机以实相告。另一种呢，他可能不认您，即使他看出来您是李娘娘，他也不问您，如果那样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跟他见个面，然后就回来。至于第三种，我想他不会对您加害吧。李娘娘说不会，狄王妃那个人我知道，他为人谦和老成，绝无有害人之心。包公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派包兴先把寿礼给他送到，然后跟他打个招呼，就说我不去，由您去，看看他府里边是怎么个意思，同意不同意这样做。好吧，李娘娘点头答应了。包公马上把包兴找过来了，告诉包兴明天上南清宫里边先给狄娘娘把寿礼送过去。说包大人给这狄娘娘送的什么寿礼呀？4色寿礼，寿桃、寿面、寿酒，还有寿帐。什么寿帐啊？帐子那个帐。包大人给写了一个寿帐，装裱好了，放到了一起送过去了。说包大人送的这个寿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说寿桃、寿面、寿酒，这礼太薄了。是啊，您可别忘了啊，这包公是清官呐，清官就没有那么多钱，说满腰都是钱，家臣万贯，身之万贯，那就不是清官了。清官首先是清廉，没那么多钱，有的号称清官，家里边有的是钱，那叫假清官，那就是说他贪赃枉法的这个路别人不知道，他表面上做出一个清官的样子来，你要是真正的清官，肯定两袖清风，没那么多钱。
包公就是仗着自己每月的俸禄银子。

能说送出高贵的寿礼吗？包公心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给你送礼这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老太太过府要跟狄娘娘见面，看看见面之后的结果如何。包兴呢，让一个仆从挑着这四色寿礼就奔南清宫来了。来到南清宫之后，感情这南清宫里尽管说连外送礼的不让来了，就朝纲中送礼的也不少。门口拴着马，停着轿，出出进进全是人呐。这包青告诉那个仆从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往里走，门口往里走，干嘛还站牌啊？门口还真是站牌。为什么站牌？这都是提前到这给送寿礼的先登记。门房里头有一个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写账的先生，桌子前边站着三四个差人，这个差人就是登记说送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把这东西搬到旁边仓库里去先放下，说送什么的，送什么的都有，送古玩的，送玉器的，送现金的。说八千岁不是说这个王爷很清廉吗？干嘛还收这个礼呀？这王爷是很清廉，但是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八千岁就是一再重申，不准来送礼，挡不住。有的是熟人，啊，有的是多少年的交情，为了表示友谊，为了表示亲近，就把重礼给你送来了。你能磨得开往外推吗？好在八王千岁那是大宋朝的二号人物，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谁也不敢指责八王如何。而主动送礼的这些人呢，也都希望王爷能把这个礼收下，就证明跟他关系不错了，说不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就能求助于王爷。不同的心态都为了共同一个目的集中到这里来了。这包兴站在后边往前面一瞧，人家送的礼除了拿那个硬木雕刻的小盒装着的，再就是拿着紫檀木的盒装着的，再有的拿红布包着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包兴觉得他这玩意儿有点太寒酸，但是不管怎么着啊，也得要送啊，送来送去就轮到包兴这儿了。包兴一报说我们是开封府的，送来的礼有寿桃、寿面、寿酒、寿账。写账的这位一抬头，还有别的吗？包兴说没有别的了，就这个啊，先拿回去吧。

上回书说到魏文通追上了秦琼秦叔宝，秦琼由打马上摘下双锏，魏文通就到了。秦琼呢一看魏文通，他跟魏文通装傻，在马上微微一笑：“魏元帅，我已然说过了，您别送了。常言说得好，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请您回去吧。”魏文通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手中大刀刀头刀杆都颤了。大胆的反叛秦琼，你还敢在我面前花言巧语？你不但蒙了靠山王千岁，到潼关把我魏文通也蒙了。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跟我回去面见王爷服罪，王爷是绝不杀你，如其不然，你是自找其死。哈哈，秦琼冷笑了一声：“魏文通，我秦琼秦叔宝可不是三岁的孩童，你叫我回去我就能回去吗？听人传言你是有名的花刀将啊，今天我倒想尝一尝你魏文通花刀的厉害。”“好啊，秦琼，这可是你自找苦恼，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魏文通把话说到这儿，往前一拱裆，手举大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刀真快呀。秦琼双锏往出一磕，魏文通搬刀头现刀损，迎门一点，炸，就奔着秦琼的面门来了。秦琼双锏由打底下往上一刀往上磕，魏文通把大刀往回一撤，两个人二马要搓凳了。魏文通这口大刀唰就奔着秦琼的左肩膀来了，秦琼用双锏往出一挂，把魏文通刀头磕出去。就在这时候，魏文通马抢上风头，用左手推后半的刀损，往右肋下一掖，这右手这刀头唰，真快呀，刀带风声就奔着秦琼的后脖梗子砍来了。秦琼知道躲不开了，想用双锏磕，来不及，赶紧一低头唰，往上一搓身，好家伙，差一点就砍上了，吓得秦二爷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险，好刀法，不愧人称花刀匠啊，我得快跑，再打我还得吃亏。秦琼一裹马镫，拨马就下了大道了，哎呀呀呀呀呀，玩着命的往下跑。魏文通拨回马来一看，秦琼没了，嘿嘿，下大道了，你往哪里走？魏文通往下就追，秦琼往东跑，魏文通在后边紧追不舍。两个人跑着跑着，秦琼就顺着大道往南拐下去了。刚拐过去，就听见有人叫：“二哥，您好啊！”秦琼一看，来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一个是大枪将李豹李如圭。这哥俩怎么来了？因为咱们前边说过，徐茂公发出刽子令，这些英雄好汉杂劳反欲，火烧官衙，大败唐璧，各路英雄就纷纷回到了大洋山。徐茂公一看各路英雄人马全都到齐了，各路的响马也把人全都带来了，凑在一起已然不下十万之众了。徐茂公就跟这些英雄好汉说：“众位贤弟呀，大洋山可不是咱们久居之地呀，不如乘胜追击，咱们攻打潼关，要是把潼关拿下来，长安城就唾手可得了。”这些英雄好汉全都赞成徐茂公：“三哥好主意。”这样呢，徐茂公跟单雄信指挥大家放弃大洋山，放火把山寨烧了，携带着这些家眷，大队人马就直奔潼关走下来了。
在一路之上，英雄会的众豪杰是公买公卖，到处收粮食，因为打仗是以粮为先呢，有的是钱就出大价钱买粮。好在有这份黄杠啊，64万呢、啊。就这样，大队人马小行夜宿，饥餐可饮，就地扎营，往前走。这一天离着潼关也就70-80里地了。突然间，在大队前边跑过了一匹马，马上这人慌慌张张，马上这人正是上官迪。上官迪又打潼关跑下来，忽然间看见对面来一支队伍，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旗，上边绣着金字“山东英雄会”。上官帝一想，是不是我秦二哥这一帮把兄弟到了？如果要真是秦二哥的把兄弟，我们哥俩就有了救了。肯定我一出关，二哥出来，靠山往杨林一道，一定指挥大队人马追呀。上官帝一想，这是有救，我得马上去见英雄会。他催马如飞，就到了队伍前边，甩镫离鞍下马了。上官帝上前10里，众位，请问你们是不是山东英雄会的众位好汉？首领是魏征、徐茂公啊！啊，不错，是啊。你们英雄会里的尤俊达是我的表哥。哎呦，好，那不是外人，您等着。上官迪在这儿等着，这当兵的立刻禀报徐茂公。徐茂公叫着尤俊达从队伍里出来，来见上官迪。上官迪赶紧给表哥施礼：“表哥呀，你们赶紧救救秦二哥吧！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上官迪就把所有的经过跟尤俊达说了。好，徐茂公说：“咱们事不宜迟，待会儿咱们兄弟各自10里见面。既然你把事情说清楚了，我想啊，你一定跟二哥是猛击夺速炸出潼关，杨林一道，魏文通为了他赎罪，他必然胯下马掌中刀往下追。这样，上官迪，你放心，我指挥众位弟兄一定把秦二哥救回来。”徐茂公一回身，就把8个兄弟叫过来了，在他们的耳朵旁边嘱咐了一番诱敌之计：“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你放心吧。”尤俊达就问三哥呀：“那么咱们大队人马还打不打潼关了？”“不成，潼关咱们是不能去了。靠山王杨林他会用兵，咱们呢？”暂时先过黄河，在黄河正南有一座关叫金提关，咱们想方设法把金提关拿下来，可以做踏足之地，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大家伙一听，全都佩服徐茂公的调遣。大队人马呢，还夹着上官迪一块就奔着黄河，打算过黄河够奔金提关。咱们单说留下的这哥8个，按照徐茂公嘱咐的就分头办事了。这头一阵就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大枪将李豹、李如贵。哥俩呢就在西边找了个土坡这坐着，俩人商量啊，咱们怎么跟魏文通耍骨头，气气他，吓唬吓唬他。因为齐彪啊，他胯下马掌中的是一对冰铁亚油锤，李豹呢是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哥俩长得人高马大，而且最爱开玩笑了。每次他们在大洋山要劫隋朝的官员的时候，从来不使真兵人，

为什么这哥俩放着真的兵刃不使，要是假的？因为他们哥俩藐视隋朝的官员，隋朝的官啊，不是人情货，就是拿钱买的，没能耐，用真的不值当的。拿这假锤假枪一吓唬这些隋朝的官员，他们扔下财物就跑。所以这哥俩呀，就老耍这假锤，耍这假枪。今天这哥俩呀，知道这花刀将魏文通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就是用真的兵刃，哥俩加在一块儿也未必能打得了这魏文通。李豹啊，就跟齐彪两个人在这商量，干脆啊，咱们还使这假枪假锤，咱们跟他斗斗，好让秦二哥跑。好嘞，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在这时候，秦琼催马就到了。哥俩一看，马上下了土坡。秦二哥，您好啊，我们给您马上见礼了。秦琼赶紧一叩凳，哎呀，二位兄弟，你们怎么来了？二哥呀，您快走，您往南过黄河，岸站有人接您。魏文通这小子，您就交给我们哥俩了。二位贤弟呀，我可不是长他人的锐气，灭你们哥俩的威风。你们哥俩可别拿他不当回事儿啊！说句真话，二哥我武艺如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刀法十分惊奇，你们哥俩加在一块儿也未必打得过他呀。哎呦，二哥爷，您瞧我们使这假家伙，我们跟他闹闹逗逗他吧。您走您的，您放心。秦琼这才催马往南。齐彪、李豹两个人往前一催马，就迎上魏文通了。魏文通呢，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往南一拐，一看秦琼跑远了，突然间迎面出现两员战将。呵，魏文通一看前头这个，跳下马来，身高过丈，体格魁梧，头戴宾铁盔，身披宾铁大印甲，大红的中襟，厚底靴子。往脸上一看，头如麦斗，黑灿灿一张脸，黑中透亮，花脚的狮子眉，两只眼睛好似钢铃，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大口，连鬓络腮的胡须，好猛啊！胯下一匹乌龙驹，再看他手中这对锤，魏文通心中一动，怎么这么大的一对锤呀？出了号了！魏文通再往齐彪后边一看，一匹黄马，马上一个黄脸的战将，也是长得大个子，十分凶猛，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那条大枪两丈多长，这枪的根底下特别粗，两只手掐不过来，这人用手掌托着。魏文通一瞧这枪大锤也大呀，魏文通正看着呢，李豹一催坐下马，就来到魏文通面前，双脚一扣凳，把手中大锤一分，小子你给我站住。魏文通一听这黑脸的战将，这嗓音不小啊，魏文通就把马勒住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你是干什么的？哈哈，干什么的，小子，你不是镇守潼关的小魏吗？魏文通一听这个气呀，小魏叫的嫩点儿，我可是潼关的大元帅呀。这魏文通一琢磨，这人口气不小啊，这是谁呀？不错，正是你家帅爷。齐彪这一口就啐到魏文通脸上了，小子，你竟敢在你家黑爷爷面前充当帅爷，你这胆儿也太大了！我告诉你，你追的黄脸的英雄是我们秦二哥，你呀追不上了。听黑爷爷我良言相劝，你赶紧给我回去。你要是不回去，小魏呀，我就让你死在黑爷爷这一对锤下。啊，秦琼是你二哥，

0: 那你肯定是响马了。你们两个响马给我躲开，我不跟你们怄气。你们要不躲开，阻挡我追赶秦琼，你们可要知道本帅人丑花刀匠，大刀厉害无比，要你二人项上人头。哎嘿，小魏呀，你这小子是活腻了，你不是就是手中这口大刀吗？你瞧黑爷爷这对锤，我这锤甭说跟你动手啊，黑爷爷一只锤往下一落，小魏，你是刀折人死马踏家，你这叫以卵击石。魏文通冲着齐彪这对锤，他琢磨，心说出了号的这对锤，这锤要是真是死瓜糖的，甭说他身高过丈，他身高三丈六，他也拿不动这对锤呀。我魏文通是潼关的元帅，什么兵器我没见过，什么招数我不懂，你这锤啊肯定是空膛的蒙式的。魏文通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把嘴一撇，响马，你既然拦住了本帅的去路，你就撒马来战呢。小魏，你冲着我这对锤发愣，看这意思，你以为我这锤是空膛的呀？告诉你小魏，黑爷爷我人称大力神，我这锤是死瓜膛的，一锤你准死。好啊，响马，我要死在你锤下我认命了，你撒马来战。李豹在后边说话了，哎，哥哥，跟这小魏这小子废什么话，拿锤砸他。齐彪往前一举这锤，小子你看锤吧，马往前一催，双锤就下来了，他想抢一个先手。魏文通一看锤下来了，他往里边一裹灯，他没拿这刀杆接这锤，为什么？他也恐怕这锤真是死瓜膛的呀。他拿这刀头往上一接，没想到他往上一挑，这锤子纸就破了。魏文通一看真是假锤呀，唰拿这大刀这么一涮，好家伙，就把这齐彪的假锤给削下半拉来。齐彪把锤一扔，停，哎，锤变成炒勺了，我也不要了，把这半个破锤一扔，他二马一冲，他过去了。没容魏文通回身反背用刀砍，这个李豹拖着大长枪就扎来了。
1: 哎，小子，拿枪扎你，这锤是假的，我这枪是真的。
0: 哼，响马，锤是假的，你这枪也真不了。他一看这假枪过来，拿刀往出一挂，就听咔嚓一声。魏文通气得差点乐出声来，看见这枪啊也是假的，大扎高。好啊，你们这帮响马呀，我让你们死在我魏文通大刀之下。这李豹啊，把这半截沙膏一扔，
1: 嘿嘿，沙膏折了，我也不要了。
0: 他没容二马爷搓蹬，他往外边一搬蹬，拨马就跑。
1: 哎，我说齐大哥，我可往东跑下去了。
0: 这齐彪呢，就冲着李豹喊，
1: 兄弟，我可往西跑了。
0: 魏文通心说，这个往东，那个往西，我要追东边这个呢，西边这个跑了，我要追西边那个，东边那个跑了。再说了，我就是捉着一个响马又能怎么样啊？靠山王千岁让我拿的是秦琼亲书宝，捉秦琼才是正事儿。这秦琼往下跑，得嘞，我追秦琼吧。想到这儿，魏文通一撒马往正南又追下来了，追出十几里地去，发现前边来了两员战将，骑着高头大马。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前边的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堂，后边的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应登。这哥俩呀，是按照徐茂公的指派，是第二波来迎战花刀将魏文通的。他们哥俩呀，也在道上遇见秦琼了， 跟秦琼说明白细斩魏文通的意思。秦琼呢，祝福他们哥俩要留神魏文通，确实他的刀法精奇。王伯胆就说：“二哥呀，您赶紧走，我们自有办法对付。”秦琼呢，往南走。这谢影灯就问王伯胆：“我说哥哥，据二哥说，魏文通这口刀可厉害，咱们应该怎么准备呢？”兄弟，我有个好主意。咱们哥俩往上迎，我呢先动手。你知道我的枪法呀？对呀。谢应灯一听，王伯党的枪法要是使出来，金鸡乱点头。迎面啪啪啪三枪，让你找不着真枪尖，是眉穿梗嗓咽喉带前胸。对，哥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使这手绝枪，我呢是神射将，百发百中，剑法最准。您迎上去拿枪炸他，我在后边把弓箭准备好了，咱们是枪剑一齐发。他要是破得了您的枪，嘿嘿，他可躲不了我的剑呢。他要是躲得了我的剑，他可破不了您的枪。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就这么办。哥哥，要真这么办，可够魏文通这小子活的。两个人把主意商量好了，往北一看，魏文通就到了。王伯党就跟谢应灯说：“兄弟，你可准备好了，他来了。”王伯党一催马，抬腿摘枪，迎着魏文通就上来了。谢应灯呢，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预备好了，就等着冲魏文通瞄准了。魏文通就看见这两员战将了。前面这员战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这员战将跟刚才那两个人可不一样了，跳下马的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上戴着亮银盔，身上配着亮银甲，掌中素鹰枪，胯下伯龙马。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在胸前飘洒。后边一员战将长得粉红色的一张脸，真漂亮啊，头上戴着素盔，身上披着素甲。魏文通心说，这两个人迎着我来了，不用问了，肯定是秦琼的党羽。王伯党往前一催马，一压大枪，站住，少往前进。你是干什么的？你要问呐，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秦琼秦叔宝的盟弟，前来接应我秦二哥，就是为党里魏文通来了。依我之见，魏文通，你赶紧回去，不然的话，让你尝尝我枪法的厉害。魏文通是又生气又纳闷啊。魏文通奇怪呀，秦琼的这些接应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哪能猜得出来上官迪是尤俊达的表弟呀？他哪会猜得出来徐茂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王伯党跨下马，掌中枪，直奔魏文通，要大战魏文通，下回再说。

上回书咱们说到叛命三郎王勇、王勃等，神社将军谢珂、谢颖登按照三爷徐茂公的吩咐就挡住了潼关元帅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突然间发现前边来了两员战将，心说这两个人也是秦琼的党羽吧。魏文通勒住坐骑，右手持刀，青龙提水式，这刀头朝下，刀准冲上。对面来的两员战将为什么挡住本帅的去路，给我通明报信。王勃等勒住坐骑，压手中大枪。魏文通，你是潼关的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好，我告诉你，我来接应我的秦琼、秦二哥，来挡住你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魏文通啊，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去，如若不然，你可要知道我的枪法厉害。魏文通一听是又生气又纳闷，魏文通奇怪呀，秦琼的接应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一个接一个，他哪知道上官迪是打前站的呀，而且他更不能猜出来上官迪是尤俊达的表弟。这是英雄会按照徐茂公的话安排好了的。魏文通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对面的响马，你既是接应秦琼的，那么你肯定是响马一党的。你可要知道，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追的是秦琼啊！你要不闪开，你可要知道我大刀无情。好啊，魏文通，我知道你是有名的花刀将，今天你家爷爷就想尝尝你的花刀的招数，倒看你的花刀强还是我的大枪行。好，魏文通刚要动手，这时候王勃党往前一催马，啪啪啪，迎面就是三枪，这三枪就奔着魏文通的面门来了。魏文通可不是平常之辈，是高明的把式家，他懂得大枪的招数。他一看王勃党枪扎来了，他要用刀往出磕枪，但是魏文通留着神呐、有道是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这枪抖出来，这一下就能知道使枪的招数高低了。他一看王勃党一颤着枪，啪啪啪，啊，我得找他的真枪尖，不然的话我得上当啊。对方枪一颤，先往前面一点，肯定他再往右点，然后再往左点，这手功夫叫金鸡三点头，我呀碰他这真枪尖吧。魏文通确实有两下子，他催马往上一撞，往右一裹蹬，左手攥住了刀杆，拿这刀嘴往这左边砸，啪，一下就碰到了王勃党的枪杆之上。王勃党心说，好啊，不愧人传言魏文通是隋朝的名将啊，这手枪泼得好。王勃党枪扎进去，魏文通枪倒是躲开了，可是后边还射箭的呢。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谢颖登这一箭，就是在王勃党抖枪的时候，他这箭就对准了魏文通的面门射来了。你想躲枪躲不了箭，你想躲箭躲不了枪，哎，这就是魏文通高。魏文通磕出王勃党的枪了，他反而没中谢颖登这支箭。那么谢颖登人称神射将军，是百发百中，为什么没射到？
哎，就是因为魏文通拿刀子往左边砸枪，他当然一搓身，嘡啷，这支箭就射在了魏文通头盔的右边。幸亏头盔是铜的，没射透啊。魏文通当时心砰砰砰直跳，就这一下震得耳中蝉鸣，两眼发花。他往南再一瞧，嘿呦，就是那粉脸的呀。这时候王伯党拨马往东就跑，一边跑一边嚷，兄弟，该着的事儿他可没死，我往东下去了。这射箭的西影灯呢，也冲王伯党喊，哥哥，该着没射死他，这小子还能活两天，我可往西下去了。魏文通一看使枪的不打了，一招他跑了，这射箭的射出一箭他也跑了，嘿嘿。魏文通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不过魏文通心里边琢磨，也够险的呀，我可别跟他们裹乱了，幸亏我知道他这枪法，如果我没碰到他的枪杆，我要往前撞或者往右磕，嘿，枪扎不着我，这箭也得把我魏文通射死啊，我捡的一条命啊，不成我还得追赶秦琼。魏文通催马往前追，追着追着看前边一座小土山，正好是三岔路口，往西南有一条道，往东南也有一条道。魏文通双足一扣蹬，勒住坐骑，心说我应该往哪边跑就能追上秦琼呢？啊，怎么办？我瞧瞧哪个方向有马蹄印儿吧。哪个方向要有马蹄印儿，肯定秦琼就顺着这方向的道路逃跑了。魏文通骑着马仔细观瞧，不对呀，怎么西南方有马蹄印儿，东南方也有马蹄印儿？对呀，魏文通再一想，西南我继续往前找，就是走到黄河边这地方也没渡口啊，嗯，秦琼过不去。东南，对，东南方向我要往前追，追到黄河边那有渡口啊，我呀还是往东南追吧。想到这儿，他往前一撒马，往东南方向就跑，随着走，随着顺着大道的方向拐，拐着拐着就走到正南正北这条大道上了。魏文通往前瞧啊，瞧出多老远去也没看见秦琼的人影。哎呀，这秦琼跑哪儿去了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东边有人高声喊嚷，苍天哪，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要绝我这条命啊。魏文通不由得勒马停蹄，顺着声音观瞧，就在东边有个土坡，坡上头有一个小伙子，也就在30出头，看他的穿着打扮，好像是个商人做买卖的。这个小伙子面冲西北，高声喊嚷，苍天哪，苍天哪，我是有家难奔，无路可归，我只好一死。得了，我面冲老家，给我那父母磕上3个头，以尽人子之道吧。爹呀娘啊，我这一生不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了，只有来世再见，梦中团圆了。魏文通听见这个人一边哭一边跪地磕头，这个人磕完3个头挺身站起来，就奔树底下去了。魏文通仔细一看可吓坏了，就在树的树枝上，感情这个人呢早已经把绳套拴好了，脚底下还放着一大块的土坷了。魏文通瞧着挺真呐，这个小伙子上脚蹬上这土坷了，拿着手把这套往这脖子这一套，一咬牙一狠心，拿脚一踹，这土坷了咕噜噜噜噜就滚下坡底下去了。

0: 这个人吊在树上，翻白眼，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死了。魏文通心说：“见死不救，枉为人也呀！”赶紧下马挂刀，腾腾腾跑到土坡之上，双手一托这个上吊的屁股，这套呢就离开人的脖子了。魏文通把这小伙子放在地上，捶打后背，把他的腿弯过来抹擦前胸，叫了半天，这个小伙子悠悠气喘：“哎呀，天呀，娘啊！”魏文通就问呢：“小伙子，你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
1: 什么？”
0: 这个上吊的人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魏文通，这么说：“这位将军，是你把我给救了吗？”“啊，不错，是我救的你。”“哎，将军呐，你救我干什么呀？我还得死啊！不过我在此，我不是跳河就是投井，我绝不上吊了。这上吊感情太累得很，不好受。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寻死啊？年纪轻轻的啊，你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救你，好不好？”“哎呀，将军，你要问呐，我是咸阳人，我是贩卖红货古玩的客商。这回呢，我又南边办来不少翡翠玉器，这些东西呢，装到八个骡垛子上。没想到走到黄河南岸，遇见一伙强马呀，他们打的旗号是山东英雄会，一看我这么些好东西都值钱呢，就全都给抢走了呀。将军呐，我做买卖十来年了，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多少年的积蓄被劫得一干二净，您说我还怎么活呀？我回到家里怎么办？全家老少就指着我养活着呢，我难受，我只有一死了，你不应该救我呀。”“
2: 什么？
0: 你的东西是英雄会劫走的？”“
1: 不错呀，将军，就是打着旗号山东英雄会。”
0: 魏文通气坏了：“你这英雄会这不是害人吗？还叫英雄会呢？我是潼关大元帅，我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先安慰安慰他，让他把心稳住了，我再想办法帮他。”“我说，你认识我吗？”“
1: 哎呀，将军，好心人，我不认识您。”“
0: 我是大隋朝的潼关元帅，姓魏，我叫魏文通，人称花刀将。我是奉了靠山王千岁之命，追赶降马秦琼。”“
1: 哎呦，失敬失敬，原来您是潼关大元帅呀，我给您磕头施礼了。”“
0: 别介，告诉你，等我追上秦琼之后，我把秦琼押回潼关。到了潼关，我禀报靠山王千岁，靠山王千岁一定让我指挥人马扫灭英雄会这帮降马。只要我扫灭降马，我准能把你的金银珠宝古玩给你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寻死了。”“
1: 将军，您准能给我办到吗？”“
0: 我一定能够给你办到。
1: 要是这么着，好死不如来活着。得了，您去追赶秦琼去吧，我在这儿等您。”“
0: 魏将军，魏大帅呀，看起来您是好心人呐。有道是救命救到底，帮人帮到家。得了，我这一上吊浑身那么难受，那么僵硬，我求求您，您能不能搀着我溜溜，活动活动我身上的血脉呀。”“
2: 好啊。”
0: 这个魏文通还真上当啊，弯下腰来一架这个人的右胳膊，就把这小伙子搀起来了。他搀着这小伙子往下坡走，走着走着，两个人就走到大道当中了。魏文通没留神，这小伙子猛然间说了一句：“魏文通啊，你给我闪开吧！”随说着，他右胳膊使劲这么一甩，腾腾腾，魏文通往后倒退了几步，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这一下还真把魏文通给摔着了。魏文通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看这上吊的小伙子， 只见他一弯腰，脚打屁股蛋，往南撒腿就跑，哼，跟箭头似的。魏文通心说好功夫啊，这个功夫叫鹿伏鹤行，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是隋朝有名的将军，我可没这手功夫啊。书中暗表，这个上吊的就是英雄会里的上智上怀中，江湖人称地理飞星。他施展夜行术，魏文通是马上大将，哪能比得了他这身轻功呢？那么上智上怀中为什么在这上吊？就是为了让魏文通在这儿磨蹭时间，好让二爷秦琼秦叔宝跑远着点，这是三爷徐茂公的妙计啊。魏文通往南一看，这个人连影都找不着了，哎呀，他也是秦琼的一党吧？不能啊，我眼瞧着他上的吊，而且口中吐着白沫子翻着白眼啊，我要不救他这就死了。魏文通想到这儿，回到了山坡上，伸手一拉这绳套，魏文通差点气死。怎么回事？这绳套一拉就长，一松手，哧溜又回去了。原来啊，这绳套是鹿筋做的。好啊，魏文通这才明白呀，怪不得这个人上吊来回打秋千老沾地，他能死得了吗？魏文通气哼哼走到山坡底下，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往南追下来了。跑着跑着，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座山，魏文通没有道路可走，一拍马就上了漫山坡了。等到了山上一看，山上是一道山梁，由打山梁上往下这么一看，魏文通可有点吃惊啊，这道太窄了，两匹马并行走不开，这是一条夹沟道。魏文通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夹道往下走，走着走着到了半山腰这儿了。魏文通心说可坏了，由打山底下走上一个打柴的樵夫，担着一袋柴火，这樵夫呢由打山底下往上走，跟自个儿就快碰面了。魏文通一想，这可坏了，我跟这樵夫碰到一块，我们两个人全都走不开呀，他上不来我也下不去呀。魏文通就高声冲下边喊，樵夫你慢着点走，路太窄，咱们俩走不开，你站住。这个樵夫就跟没听见一样，还是担着这担柴腾腾腾往上走。你站住，再往上来咱们俩就让不开了。魏文通喊了十好几句呀，这个打柴的樵夫还是不说话，仍然往前走，两个人可就碰面了。樵夫你给我站住。这樵夫才站住，抬头一看这魏文通，魏文通再一看这樵夫，身躯矮小，不满七尺，骨瘦如柴，好像是个病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灰褂子灰裤子，腰中系着一根黄色的布带，打着裹腿，穿着一双斑尖大叶巴撒鞋。望这人脸上看，这人长得一张瓜骨脸，白脸膛，窄脑门，嘬腮帮，高颧骨，细眉毛，圆眼镜，眼珠滴溜溜乱转，小鼻子尖，薄片的嘴，细米银牙，嘴唇上长着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肩上担着一袋柴火，腰中掖着一把斧子。魏文通用手一指，我说樵夫啊，我喊了半天你怎么听不见呢？这个打柴的用左手一捻朝上的胡子，哎呦，您瞧，真是对不起，差点撞上，还提呢。您可不知道，您要说您喊我没听见，对不起，我小时候啊，怕打雷，咔啦一个大雷，把我耳朵震聋了，请您多多原谅。哦，原来你是个耳聋之人，那就算了。樵夫啊，我由打山上往下走，你由打山底下往上走， 这样你

0: 赶紧给我下去，容我下去之后你再上山。
1: 什么？
0: 将军，那可不成。这样吧，您赶紧上去，等我上去之后您再下来，我让你下去。跟那对不起可不成啊，不成。您骑着马呢，您要知道我担着这点柴火由打山脊嘎油嘎油嘎油嘎油走到半山腰多不容易啊。啊，我说樵夫啊，你不容易你可要知道，我骑着马呢，马回不过山去，我怎么回去呀？
1: 你这人可不讲理呀、啊、你有马你回不过山去，那你知道我吭哧吭哧走到这儿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你让我下去我不下去，这样吧，干脆你也甭下去我也甭上来了，咱们俩呀就在这儿耗着吧。嘿，这个樵夫说完了，把这担柴火由打肩膀上一出溜放在地上，把腰一插，他还不走了。魏文通一听这个人说话尖嗓门透着气人，仔细再一瞧，哎呀，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可不能跟他怄气，我干脆跟他说明我的身份，我姓什么叫什么，让他把我放过去。樵夫啊，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我是大隋朝潼关的元帅魏文通，奉命追赶反叛秦琼，有公事在身，你务必让我一步啊。看这意思您是拿势力吓唬我，告诉你，虽说光棍不跟势力斗，那得是您管辖的范围啊，在这山沟里头我不怕你啊，到潼关我惹不起，在这儿你得听我的，不成的话咱们就在这耗着。魏文通一听这樵夫的口气太硬了，肯定他也是响马一挡。我说咱们两个人在这耗到几时才算完呢？难道就没商量吗？啊，对不起，您没商量。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侯春侯俊吉，有个外号叫神偷赛白猿，奉了徐茂公的命令假扮樵夫，故意在山腰这儿挡住魏文通的去路，为的就是磨蹭时间，好让二爷秦琼过黄河。侯俊吉一想啊，跟他磨蹭这会儿功夫可能差不多了，二哥可能过了黄河了。我说姓魏的，你要和和气气的跟我商量着办，这还倒可以，我这人有个毛病是吃顺不吃呛。好啊，那你说咱们怎么样商量个办法呢？这么办，我把这两捆柴火跟这条扁担从打你的头顶上扔过去，你呢也甭上去了，我也就甭下去了，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啊？众英雄戏耍花刀匠，水禽魏文通，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 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管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气载河山、极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鱼是一项安静又健康的休闲爱好，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居家消遣，既能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呵护身心健康。养鱼不需要剧烈运动，日常换水、喂食、清理鱼缸，动作舒缓轻柔，可以活动筋骨，放松肩颈，有效改善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僵硬问题，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观赏清澈水波与灵动游鱼，能够平复烦躁心情，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长期静心观鱼，有助于舒缓血压，放松神经，起到静心养神、修身养性的作用。此外，养鱼能培养规律的作息，让生活更有节奏感。看着鱼儿健康成长，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增添生活乐趣。邻里之间交流养鱼经验，也能扩大社交圈子，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舒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比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拉着夕阳勾勒出你精致的线条，残阳落在湖水，你撕成孤舟登仙岛，欲问你归期，直到日落鼓楼声尖叫。Yeah， 依然不灭的油灯随意随晚鸦离去，我自笔却发现竟无法写出一句，把爱意藏在下个朝阳河边的高粱，也想帮助我扫清我心中

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坚持。

0: 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